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来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郭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安来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嗯。
0: 天气咱这是热天啦。
1: 热天啊。
0: 啊，你若去看到迄电视吼。
1: 外国啊。
0: 哇、啊，外国你看。
1: 嗯。
0: 迄欧洲遐哦，热啊，热死人呢。
1: 嗯。
0: 哎呀、啊。
1: 澳洲啦，法国啦，捷克啦，波兰啦，
0: 对，
1: 啊，迄、那个，哦，迄、那、规个安尼，拢超过都五十度有、
0: 哦，
1: 嗯，
0: 啊，你看含咧含咧水内咧空气啊啥，
1: 拢走出来，
0: 拢冻袂掉啊，迄个继续个烧热方面，迄无氧气就拢好水啊。
1: 听伊讲，即个热天真热吼，诶、喔就是讲因为咱咧。海，迄个海啊，伤烧啦，伤烧吼啊！本来是咱啊，即个热吼，拢有迄、那个海拢会降迄个冷嘛，啊会降迄个烧气。啊，毋过即马海嘛足热足烧的，所以讲拄着咱即马即个热天吼，啊外国也是热浪，
0: 嗯，
1: 所以吼、哦，温度一直飙高，
0: 嗯。
1: 啊，回不去啊！即卖一年一年比一年搁较热，哎呀、啊！
0: 人讲肾阴现象哦，
1: 嗯，
0: 热爱。

0: 足落来嘛。啊，但是即马是强声音现象哦。
1: 哦，佫较强诶。
0: 哦，迄热，热啊，会热死呢。
1: 哎
0: 呀。
1: 哦啊，即、這个三工都热死千外个
0: 啊。对啊。
1: 你看迄热热。啊，
0: 你甲看看。看看你台湾有好啊无？
1: 伫咧外国吼，你若看到外国的热
0: 吼，
1: 你就感觉讲咱伫台湾吼，安尼感觉真凉啊
0: 咧。啊，即摆目前咱台湾就是安啦，即个油出问题有无？
1: 嗯，
0: 哇，什么沙拉油啦，什么碗锅油啦，
1: 啊，对下油落去啊。
0: 啊，即个朋友你会记吼？
1: 嗯，
0: 有迄个泡面吼，内底有
1: 油包啦，
0: 沙拉油这种干吼，
1: 迄油包啦，
0: 迄是袂食的哦。
1: 嗯，
0: 还袂食哦，哎、
1: 这泡面应该是食较少啦，
0: 啊，
1: 较少食啦，
0: 对吧、啊？
1: 哎啦、啊，偶尔吃啦，
0: 都低油上好啦，
1: 哎、哦、呀，啊，有个人食素的嘞，
0: 对吧、
1: 啊？哎，
0: 你像讲阮遐地锅啊，迄萝卜饭，迄低拢啊低油啊，哎，啊，还上好啦，
1: 嗯，
0: 啊，无啦，即卖油出问题，你讲看卖啊，
1: 嗯，
0: 哦，嘿，想得嘛真奇怪安尼吼。那是变质去啊啊是安怎呢吼？
1: 嗯，
0: 哎、欸，
1: 唔知咧，这都要等好咱这个卫福部去调查才会知。
0: 对啊，
1: 嗯，
0: 哦，即马全民拢咧调查，
1: 嗯，
0: 咧未食就是未食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啊，就是讲这种物件来讲，你食袂随中毒啦，但是你长期性吼安尼一直食，
0: 嗯，
1: 当然对咱这個身体都有影响啊。
0: 对啊，哎、啊，那个油就碎哩吼，
1: 嗯，
0: 油嘛出代志啦，
1: 嗯，
0: 什么沙拉油啦，什么泰山的啦，
1: 啊，就平常时要滚水，就爱啉嘛，
0: 什么，
1: 哎呀，
0: 什么福的啦，什么有诶无诶啦，
1: 吼、哦，哎、啊，恁手机啊，那甲掰开看就知啊
0: 啦，哎呀，
1: 哎呀，
0: 嗯，啊，老人有无手机咧，要叫安那掰，
1: 哎，今嘛差不多，
0: 看电视干啦，戆戆啊看了，你什么代志嘛唔知啊，
1: 啊。电视的报道是大约甲恁讲者，啊，恁若要较详细，就是你家己爱找迄个手机啊，
0: 哦，对了
1: ，Google 啊，
0: 哦，
1: 哎呀、啊，
0: 爱记吼，油莫乱食哦，
1: 嗯，
0: 爱记讲低油不紧啦，
1: 嗯，
0: 低油不紧啦，
1: 拄啊讲到这个天气甲这个食，啊，这个天气哦，那即马暑假到啊，啊，大家若讲有准备要去出国佚佗吼，小可注意者。
0: 哦
1: 哎，
0: 你来去厦门那边去哦，
1: 搁甲朋友叮咛者。
0: 啊，你日本嘛是真热哦。
1: 每一个所在拢有迄个拢真快，干那咱台湾上细地呢。其他的国家拢真快。啊，伊个快吼，有的是热到要死，啊，有的是寒到要害。你像澳洲，拄只听咱班长讲，因个查某囝去澳洲。佚佗，结果讲遐呢，穿甲拢穿啊，迄个外套。
0: 哎呀，你落冰角
1: 了。落冰角啊，澳洲吼，拄还是澳洲，即马这是澳洲，拢咧落冰雹。
0: 哎呀，即个
1: 所在无同啊，有落冰雹，有热浪。
0: 啊，我要热死啊！你
1: 热要热死啊！你真正
0: 对啊，
1: 太迄个咧。啊，咱台湾吼，专家有咧讲，像讲热到这个天气吼，那真正热，冷气都爱开，唔好无开，唔好欠迄钱啦。一个热天，一年当过一个热天啊咧，唔是讲规年当长期拢咧吹嘛。啊，该当吹就爱吹，啊，无你袂困的嘛袂使。
0: 对啊。
1: 啊，无吹吼，你的中暑嘛袂使。
0: 面也无够嘛袂使啦。
1: 对，
0: 啊，
1: 水一定爱啉，
0: 嗯，
1: 系啊，啊，饮料啉较少的。
0: 拄只我敲电话吼，卢团林老师讲，我看卖出来，热啊，本来想啦拜六礼拜休药吼，看未来都会讲好，这热啊，呼呼叫啊呢。
1: 哦，我下昼甲阿祖去这个，晒晒的吼，哇，腰酸的，有够热的，
0: 嗯，
1: 迄热啊吼，安尼。真正无吹一下冷气，安尼冻无啥会掉。
0: 啊，
1: 所以你呐，佮看到外国的迄个天气哦，迄热浪哦，真正太恐怖嘞。
0: 对啊。
1: 咱就感觉讲， 规个一直凉起来呢。
0: 对啊，台湾一年四。

0: 贵吼，热无通热到倒位去啦，啊寒啊无通讲寒到倒位去啦。
1: 啊，就是讲落去比较起来啦，落去比较起来，咱啊家己甲咱台湾比的，感觉讲足热的。啊，你若甲外国比起来，你就感觉讲哦，安尼咱真凉，咱那个有空调通吹呢，因的空调足少的呢。
0: 嗯，
1: 你看咱伫个迄边的一寡的侨胞吼。侨胞有诶，还阁有钱啊！那学生啦，伫遐读书诶学生，听讲啦，无较艰苦诶学生吼，无空调吹是热到用要昏去，你敢毋知？
0: 对啊，
1: 嘿啊，热到用要戆去诶咧。
0: 也是台湾较好啦，
1: 嗯，
0: 四季如春安尼啦。
1: 对啦，会使安尼讲啦，
0: 嗯，
1: 嘿啦，
0: 爱记啊，去食卤肉饭要紧啦。
1: 即落天食落敢食咯？
0: 那也食袂咯。
1: 哦，
0: 像地沟安尼卤肉饭还上安全啦、
1: 啊。嗯，
0: 啊无你要敢要食诶？
1: 但为毛卤肉饭啊？
0: 有问题即油哇。
1: 嗯，
0: 即马讲一顿，大家咧烦恼个，含迄个泡面吼、哦，你都要注意哦。
1: 嗯，
0: 来，这条叫做四桂红。

0: 这条路四季红，
1: 嗯，
0: 哦，春夏秋冬拢唱唱甲调安尼啦。
1: 嘿，
0: 哎，朋友爱听的这个歌曲，啊，随家紧紧甲留落去。
1: 哦，
0: 哦，
1: 嗯，
0: 哦，他拄啊讲着讲，这个澳洲迄个热浪安尼。
1: 你几个落去啊？
0: 讲啊，伫咧用要流汗出来呢。加在咱内底吼，
1: 有空调。所以讲吼，住咧台湾真正是福报。哎呀，有诶有诶，有钱要开一下空调都无。哎呀，你听讲因咧地方政府拢用迄个消防车出来咧转水，啊，互大家安尼小可安尼凉一下安尼。
0: 哦，哎，平个人搁醉人哦。
1: 哎，水出来拢变烧诶。真正是哎，那是讲得爱多少关系啊？啊无吼。真正会袂动，哎，有诶走去，唔知影走去即法国、澳洲佚佗吼，哦，就讲我是来度假的，结果热到要死安尼。
0: 对啊，去度唔着。

0: 所在啦，
1: 吼、
0: 哦，多唔着所在。
1: 所以那边、哦、因为即马暑假期间吼，啊，大家拢会安排一寡即个行程出国佚佗。啊，若要出国就小探听咧，系、嗯、啊，看迄边的天气是安怎咧，系啊，
0: 嗯，
1: 我唔通去啊咧，台湾在咧热，佮较早伊啊佮愈热，系啊，
0: 开钱啊去啊受苦了，
1: 哟，
0: 要费气，
1: 就是，
0: 系啦，
1: 对啦，
0: 听歌听听吼，看会较凉袂啦，
1: 哦，
0: 来怀春曲。

0: 船顶的小姐，
1: 嗯，
0: 啊，当即开啊，大家报纸、电视有看吼，哇，还那去食落歹油啊，我看有那衰潮啊，反正食啊几百度啊，
1: 嘛唔知食着嘛唔知，哎呀，
0: 放在水里安尼吼，
1: 嗯，
0: 看来看去吼，刷迄卤肉饭都点到较好，迄猪油啊，
1: 嗯，
0: 哎呀，啊，所以你若讲，我看咱食外口的吼，应该嘛有去杀着啦。
1: 加减啦，
0: 啊，这安怎？北台个清清的，
1: 迄饭店都有啊，酒店都有啊。
0: 迄酒店大间饭店的拢，
1: 嗯，
0: 好野人啊，伫遐咧消费安尼。即卖你甲看卖，也惊死哦。
1: 嗯，
0: 啊，看唔知要安怎食几百度安尼。
1: 好，
0: 来，
1: 无安怎都。
0: 北台啊，垃圾，
1: 嗯，
0: 拢爱个清清的，食即罐就对啊啦。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好，
0: 咱若讲红青五年解毒丸哦，有咧吃的时阵哦，会较安心啦。
1: 内
0: 底一挂垃圾啦，
1: 该清清咧，
0: 迄种唔能调这体内呢，调体内迄种是毒呢。
1: 嗯，早晚咱重复入去了，变成病菌了。
0: 对啊，破病拢是安尼来。
1: 啊，变成病菌你也唔知啊，啊，迄个源头就开始甲你恶化，生东生西啊。
0: 对啊，
1: 嘿啊。
0: 啊，从咱的红青五年解毒丸哦，直接广告30年贵啊，
1: 超贵
0: 啊
1: 啦。嗯，
0: 哦，从咱的这个产品，朋友咧吃这中间。哦，啊，当然，北来啊，较清清的。
1: 嗯，
0: 哦，
1: 对
0: 垃圾啦，我无较清的中间哦，哇，口臭啦，
1: 嗯，
0: 鼻结啦，逐项拢来啦。啊，这清肝阁兼解毒哦，红青五年解毒丸。啊，即摆你若买半担吼，你算较会好。
1: 有优待。
0: 嘿，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十年在公山背时，为了小姐好的就是我了。因为今年来接到伊的时阵，伊也心里咧又搁破碎，所以我也忍袂住，一时煞来甲伊气死的啦。马哥天星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也毋是悲伤来好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

0: 伫我心啦。
1: 嗯，
0: 过来星星唔知影我的心啦。
1: 哈，哎、欸，这只星星嘛，咧真歹说哈。
0: 这条真好听哦。
1: 嗯，
0: 哎、欸，来。

这款关系，我的初恋就失败去了。这款的我，若是搁讲起着爱人，也毋知是甚物时阵的代志啦。不过我也希望，一日会得到真好的美梦。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实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

0: 粪便液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
1: 嘿，痛就是袂痛，
2: 痛就是袂痛，
1: 对吧？嗯，啊，所以你筋骨哦，这中间哦，都要给伊用，啊，用起来这中间哦，哦，人真快活，要运动也快活。暗时啊，要等去厝里困哦，嗯，哎，嘛，困落来真真爽快，
2: 对哦，
1: 一个用红青养筋骨，啊，你呐，即马讲啊，买半打，
2: 啊，冬梅，
1: 啊，你算较会好，嗯，哦，2999-8692
2: 哈，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对
2: 啊，那买咱的产品回去吼，啊，你都要认真吃。
1: 对，
2: 你那三只四休困，都要搁订来。
1: 对，
2: 系啊。
1: 啊，毛迄个红星的大光明，这嘛同款吼。嗯。你若买半打这中间，你算较会好。嗯。哦，过来 EGF 青春胶囊，哦，啊，原料是法国的。啊，这嘛迄个珍珠霜吼。嗯。我朋友讲啊，伤细伤细阿啦，
2: 伤细罐
1: 啊，即马较大罐，
2: 本来是15毛诶，啊，即马变30毛，
1: 啊，即马还一罐吼，
2: 七百，诶，安尼跟到较上
1: 咧，对，跟到较上，
2: 佮加15毛出来，啊，佮加100块呢，
1: 啊，那两罐呢，
2: 清理
1: 的，
2: 嗯嗯，哦，啊，伊即淡化咱的黑色素，咱面的人有安尼淡点吼，都脑泥会出来吼，啊，都拢开会。五点啊呢，啊，所以讲吼，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嗯、啊，你若配合咱的 EGF 青春胶囊，安尼甲抹落去吼，哇，一段时间来，嗯、你会感觉讲外面啊安尼，加清，加加春风安尼，加加安尼。
1: 保养有差啦。嗯。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啰嗦。

0: 你若一杯酒我就倒啊，
1: 搁第三杯，嘿，啊三杯唔得爱困到明仔载。
0: 我就讲要招迄个罗传林老师吼、
1: 哦、来拼酒啊。
0: 无啦，礼拜迄个乌来内底。
1: 要入山。
0: 伊那讲有一挂迄个纳鲁瓦嘿吼，拢真水安尼。
1: 哎呦，你真好胆，你敢入去内底要甲人拼酒？
0: 我甲因两个入来吼，嘿，拼落去。
1: 哈哈哈！恁两个卡小，我跟人拼酒，
0: 啊、
1: 我都唔敢。

0: 啊，讲要甲人拼，你要甲人拼怎？嗯，
1: 会
0: 啊，会啦，会啉啦，听伊讲常常拢用光灯诶。
1: 拄好做头前，嗯，做头前啊，我来后壁好配合。
0: 哈，你迄个等伊呐倒你甲换你出来诶。
1: 哎呐，做头拼甲着对方都差不多嘛要倒啊，啊我才出面。
0: 诶，真歹讲哦。
1: 诶，
0: 你会记咱迄个？大湖遐一个，是个迄个番龙呀。
1: 哦，
0: 系啊，
1: 复兴啊，
0: 复兴。哦，讲安尼规过落台车吼，啊去啊，啊找伊讲要买迄个水蜜桃。啊，结果甲头家讲哦，要变酒啊。因也无醉就对啦。哦，即迄个。
1: 水
0: 蜜桃吼，伊就要，因拢要包起来的，对。
1: 包起来
0: 了。啊，头家若倒吼，迄水蜜桃都
1: 免钱啦。
0: 嘿呀嘿呀，
1: 你眼面呐。
0: 嘿呀。
1: 迄个头目，因小弟后头阿祥呢。
0: 嗯。
1: 你安尼看迄个行弟吧，安尼吼。
0: 嗯。
1: 一日久啦，尔无偌久吼，六罐的迄个威士忌的哦。
0: 一缸啊。
1: 啉就安尼哦。
0: 无够啊。
1: 无做唔到。
0: 无感觉，伊咧
1: 做。对啊。迄老爷子上听呀，哦，老爷子，哦，这阿祥实在会啉，迄个侃侃呐，讲唔知啊吼，你要甲伊啉，你要灌迄阵，倒咧困了几多工哦。
0: 吼，真正的，安尼一打久安尼，一波六罐。
1: 啊，这阿祥伊就是哪路啊？
0: 嗯，
1: 哦，哎呀，拢伫咧福兴遐吼，山顶走来走去吼。逐工拢安尼无用其他啦，啊！你看烧酒安尼哦，真好啉。
0: 啊，伊逐工啉诶，啊，搁安尼逐工拢安尼弄走。
1: 哦，
0: 啊！你看迄阵人安尼去吼，吼，搁啊呛声咧，要啉安尼，
1: 对啊，
0: 结果规个醉了了，
1: 对啊，
0: 啊，一个醉去吼，一个醉了了吼，遐个水蜜桃嘛无买，
1: 嘛无买，
0: 拢叫厝诶人来甲带转去。都醉去也唔知影。
1: 有理哦，我甲刘团林吼，我来招阿祥。
0: 系啊，
1: 阮三下阵礼拜有来。
0: 哦，
1: 啊阿祥怎样咧？戆戆安尼。
0: 要离内底公司啊？
1: 无，阿祥甲当作安尼戆戆安尼吼。
0: 嗯。
1: 啊，都接袂。
0: 啊，人英语也通啊，你是咧？
1: 阿祥去啊，英语也通
0: 啊。系啊，因拢变甲即个原住民同胞咧，系啊。
1: 哎，这些。团你妈啦，派阮两个来吼，一声伊就较有面子啊哦，阿祥点点啊，阿弟弟弟弟嘛呢，我拄只讲个阿祥会当啉六罐的威士忌啦，六罐，啊个载安尼啦，
0: 嘿，
1: 哦，
0: 无简单，
1: 下山落来吼，
0: 嘿，
1: 要过，那要过个关来，
0: 嗯，
1: 哦。哦，还
0: 真恐怖！
1: 哎，还真好
0: 啉。哎呀，我那是较会啉，要头半罐尔。
1: 从团里嘛，你放心。
0: 嗯。
1: 恁那哪路啊？在中间咯。
0: 嗯。
1: 临江你甲抢路。
0: 哦。
1: 啊，我来招阿祥。
0: 你再去闹人咧。
1: 我来闹阿祥来。啊，那闹老爷子无好啦，老爷子，伊敢那劈着都昏去啊。
0: 讲个什么话？人少年的时阵，原来是一杯好汉呢。
1: 但是伊即嘛袂啉啦。
0: 一只好汉，一条好汉呢。
1: 哦，那招阿祥来，都进入车边哦。
0: 我看规个屋内轰动起来。
1: 真正呢，唔是假啊呢。六罐的迄个威士忌哦。
0: 人阿祥伫咧后兴就足清诶啊！
1: 啉完诶中间，搁边啊咧看讲，阿个有阿无？
0: 哦，今日啉无酒通啉哦。
1: 对
0: 哦。哦，阿我多。
1: 从团里嘛放心。
0: 嗯。
1: 咱有一个阿祥咧配合吼。
0: 嗯。
1: 临江约诶，咱就。
0: 甲呛落不要紧啊咧。
1: 呛落去。啊，叫阿祥吼，定要判判啊。
0: 哦。
1: 嗯。啊，底下就灌落去啊。
0: 嗯。我看啊，刚好。
1: 灌好以后呢，规片乌拉遐吼，这
0: 清起来，
1: 全拢倒在涂骹。我讲啊，这是什么人来？
0: 掉沙啦，这顶拢掉沙啦。
1: 无啊，这名都爱挂好阮咯。挂建中，甲刘团林。
0: 哦，
1: 来遮呢，你买。啊，迄片安尼做呢？
0: 倒，
1: 拢倒了了。

0: 哦，后摆阮两个来去的中间咯，嗯，伊那就抓晒啊，
1: 对啊，啊，都要真正会啉，啊，那无阿啥去，恁就倒啊，嗯，哎呀、啊，本来光一个，啊，那变光两个，
0: 迄酒阿啥来的？嗯，真正，哎、欸，这袂使开玩笑哦，嗯，哎、欸。哦、欸，六罐的威士忌安尼啉了了，嗯，啊，搁咧找讲啊是搁有啊无啦，嘿，啊，嗯，啊，你甲看麦，伊无倒哦，啊，其他的人
1: 倒了了，
0: 倒啊直溜溜，
1: 哎呀，含水鼻头都袂记哩买
0: 啊，对啊，
1: 都唔知啷买啦，唔是袂记哩，是唔知啷买啊，
0: 够用吼，嗯，啊，咱的红星的养筋骨，
1: 讲过，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還有我們吉立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免掃散
0: EGF 青春膠囊，這原料是法國的，
1: 一罐40粒，1800元、
0: 現在還有那個珍珠霜、喔欸、比較大罐
1: 30毛、欸嗯、一罐700，兩罐1000、欸、對、哦、
0: 這如果讓你這樣豆豆保養、喔保养啊，一日变水溜溜。啊哦，
1: 你敢那安尼照着镜，家己看着足爽的，加足光色，
0: 哎呀、啊，互人无感觉讲，哎、欸，啊你抹粉安尼。嗯。所以阮这产品就好伫遮，啊原料是法国的啊。
1: 对。哦。嗯。
0: 找罗岗小姐个主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

0: 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啊呢。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倒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哦，即马真侪人迄个白内障哦，拢去手术。
2: 目睭无好的人足侪。
1: 啊，医生你讲啊，白内障，你做来手术，啊，你绝对要手术。啊，若手术出来哦，好，两粒目睭啊，光影影，暗光呐。你手术了后，你会记讲咱有迄个大光明，
2: 同款爱买倒来食，
1: 同款爱买倒来食。啊无你若讲无甲保养的这中间，后摆又过来一摆安尼。从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真正吼、哦，伊会当甲咱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气血安尼。啊，你去手术了后，倒倒来绝对爱食的。哎，你无食。伊买个后摆嘛，个
2: 一摆，搁起来，
1: 对吧、啊？
2: 后续就是讲你开好了，倒来爱保养。保养了若无好吼，伊就是迄目睭，就等于讲，开刀了失败啊。有诶，倒来吼无偌久就会流目油。哎呀、啊，啊，即等于嘛是敢若讲开了有失败。
1: 对啊。
2: 啊，你就是爱保养，甲顾好。哎呀、啊，安尼倒是讲完成啊。
1: 对
2: 啊。啊，所以咱红星的大光明，台买倒来食。伊这会当甲咱滋阴明目保眼啊嘞。
1: 对。啊，这若买倒来食吼，啊，你若买半担吼，
2: 够犹太。
1: 你算会好。啊，你红星大光明吼，你搁加这落食，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伊个有 EPA、DHA， 顾咱的这个脑、血管，甲咱顾啊足好，
2: 够有帮助。
3: 嗯，从目睭那手术倒转来。

0: 就是咱台公民甲教导者，啊，包括咱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我来甲教导者，哦，啊，唔是讲啊手术了，啊，就袂安怎，手术了，你若无够保养哦，嘛是会过来啦，
1: 对，
0: 哦，
1: 嗯，
0: 会记讲找罗岗小姐，啊，你若做我们半担哦，啊，当然都算会好啦，
1: 嗯嗯。哦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6，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副料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即马选歌的时间，
1: 对，
0: 找往事啊，
1: 挂件中，
0: 你再卡这个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王启啊吼，啊，今下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起床啊哈，系啊，
0: 即马好甲卡入来，好咧啊甲卡入来，
1: 呢，
0: 慢慢啊甲卡入来，
1: 吼，该当好起来，即个卡电的都家己较主动的，系啊，啊无安尼，就搁安尼休吼，啊那无听，啊是讲那困去，我那休你嘛休袂起来，
0: 好，来开始。
1: 嗯，来哦，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哦！你好，
2: 今天莫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嗯，午夜灯塔
1: 啊，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1: 好好，
2: 谢谢
1: ，OK，
2: 感恩，
1: 好，来你好，
2: 今天莫是啊，你好，
1: 嘿，
2: 让我来点一条《古皮箱流浪儿》。
1: 哦，你的心机《古皮箱》。
2: 流浪里，
1: 古皮箱流浪里好，好，
2: 王姐，谢谢啊
1: ，OK， 好，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王姐个建章你好，
1: 嘿，
3: 我黄小姐，
1: 嘿，黄小姐，
3: 大桥头，
1: 大桥头，
3: 嘿，
1: 哎，
3: 我要听碧峦的公路，
1: 什么路？
3: 碧峦的，碧峦的公路，
1: 碧峦的公路呀，
3: 我根本忘记，碧峦的公路。
1: 啊
3: ，B 轮的公路。
1: 哦 ，B 轮的公
3: 路。嗯。哦，好，谢谢。
1: OK。
3: 好，
1: 好。来，你好。
4: 哎，郑总，你好，郑总说你好。
1: 嘿，你好。
4: 我今日在你的芋头做饭。
1: 好食吼。
4: 哦。
1: 这热天呐，安尼。
4: 食多也要紧啊，不要紧。
1: 还好啦，你够有安尼食到一碗哟。
4: 我食半盒。
1: 一个食半盒，

0: 一个食半盒，
1: 有够好食哩。
2: 赶紧啊，吃乌豆，让你吃到老老。
1: 好啦，我点一只，点一条蚊啊，采槟榔啊。
0: 采槟榔。哎呦。采槟榔好。季先生。来，你好。
3: 啊，你好，你两位好。
0: 嘿。
3: 麻烦你播一首李凤的《南国月夜日语》的。
0: 啊。
3: 南国月夜
0: 日语的。南国月夜。
3: 嘿。
0: 南国月夜。月夜日语的。
3: 嘿，
0: 等下我找看卖哦。
3: 好啊。
0: 哦好。好啊。啊，你倒位？
3: 哦，我家南港。
0: 哦，周女士。
3: 嘿。
0: 哦好好。
3: 麻烦你。
0: OK。好。落了，周女士，我那个日本的，啊你好呗，
2: 嗯，
0: 好啊你好呗，拍架枪拍好呗，
2: 好啊，
0: 来你好，
4: 嘿阿嫂，
0: 嘿，
4: 上下好，
0: 你好，
4: 嗯，
0: 啊今日天气袂歹哦，
4: 啊见着遐咱来拍架枪，
2: 啊落去晓，
4: 兄弟，
2: 唔是啦。
0: 去消费的 CD 啦
2: ，CD 啦，
4: 哦哦，有粉尘了，
0: 哎，过敏了，
4: 过敏啦，
0: 哎呀，过敏啦，
4: 啊，无食其他冰的关系啦，
0: 对啦，
4: 那你更重要未食的款，
2: 啊未啦，
4: 哦，啊你下班来食吗？
0: 哎呦，
4: 为了为了为
0: 固定的哦，
4: 哎，
0: 哎。哎，迄个下晡是食几啊支去啊？
4: 是哦，
0: 哎
4: 呀、
0: 啊，
4: 哦，
0: 还
4: 讲也无经常吃，讲也未吃。
0: 啊，未，无是下昏上班也未吃。吃
4: 嘿，
0: 哎，上班也未吃。
4: 嗯，
0: 啊，那伫厝诶，毋知食偌济去啊？
4: 是哦，
0: 哎呀哎呀，
4: 你无甲控制。
0: 啊，那我也无滴，我也无滴，就偷一直吃一直吃。哎呀，拢趁我无注意，就甲你。
4: 我收起来啊。
0: 冰箱要哪收？我要叫妈洗哦。哎呀，
4: 你若要吃的时阵才搞收体啊！
0: 哦，安尼安尼会叫妈饲的，废气啊！我看伊要安那吃悠哉伊啊！
4: 安尼哦，
0: 哎呀，
4: 做准则的就好啦。
0: 啊，伊若家己唔准则，我嘛无法度的。
4: 哦，对
0: 啊，哎呀，伤寒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乡愁南离》。
0: 乡愁的，乡愁的南离。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0: 好好好
4: 好好
0: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嗯 ，OK， 好，啊，你边讲
2: 啊
0: 喂，
2: 好啊，
0: 嗯，
2: 这木叶顶塔，
0: 木叶顶塔，好来。

0: 这是物业顶头吼，郭建中所播唱的。来，啊，咱这个天气热吼，食食这个冰冰凉凉的物件吼，较清爽。啊，无咱这个天气热吼，真来热到吼，唔知要食啥物啊呢吼。啊，咱节目中有这个海蜇头，吼，啊，佮有咱这个蟹肉棒泥性，芝麻吧佮鱼能做成的吼。啊，蟹肉棒泥性，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啊，咱这个伊这拢一条一条的包装，啊，所以讲吼、哦，真方便，要食偌济切偌济，安尼就好啊。吼、哦，啊，佮有咱这个、海蜇头啦，特鸡蛋、蜜汁、黑豆。这一盒拢700块，700块你即马若要去市场买物件吼，买无啥物通食吼。啊，这吼一盒700，啊，这海蜇头吼，你若讲安尼，搁创一个迄个小黄瓜吼，啊，看你食偌济，你就用偌济。啊，你若讲像这假日吼，囡仔啦安尼有顿来吼，安尼啊规盒吼，安尼甲揢落来吼，啊，掺一个迄个小黄瓜，安尼甲切切嘞吼。拌拌的，哇，足好食的！啊，你也要食搁较咸的吼，迄个小黄瓜，迄个辣椒搁甲掺落去，哇，真正吼有够好食的，脆脆的吼，啊，搁安尼小黄瓜搁食，袂感觉讲安尼油油安尼，啊，搁安尼加足清爽的，吼，啊，像拄只咱这季先生，迄特级蛋蜜汁黑豆，伊讲啊足好食的，当然好食，伊。这迄个芋头啊吼，佫特别大粒，啊特别 Q， 吼、哦、啊！你若去外口食吼，一盘仔囝着40块，一嘴啊尔40块，吼、哦、啊！即、这个你安尼700块买来，安一盒较大盒吼，食甲你欢喜个，吼、哦！安尼季先生安尼食，讲已经食半包伊啊，嘿呀，啊着好食，啊都即天气凉凉啊吼，你敢若像咧食迄个。芋头冰安尼，
1: 系啊，够
0: 营养，无嘛比见到安尼食鸡鸭冰较好。吼，安尼凉冰冰凉凉，佮 Q Q 安尼一粒吐起来，一粒安尼吐来食吼，佮真好食，非常的好食。吼 Q Q 啊，因为足大粒的啦，你若去餐厅啦吼，啊，迄、那个餐馆吼，看到迄芋头啊吼，大粒，啊，毋过咱这个比迄吼，佮较大粒。嘿呀、啊，真正吼、哦，你看你讲，哦，啊，这芋头那这大坑，啊，食落安尼 Q Q 安尼，啊，冰冰凉凉，有够好食的，嘿呀、啊，啊，一盒拢700块尔，吼、哦，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啦，吼、哦，啊，搁有咱养生梅内底有三种口味吼，朋友讲啊，什么养生梅？养生梅就三种口味，有咖啡的，吼、哦，咖啡的口味，啊，搁乌龙茶的，啊，搁有果实酒。

的这个口味，啊拢好食吼、哦。啊，搁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这肉条伊这是较嫩啦，你若肉干就较嫩吼，较嫩安尼啦。啊，拢变啊好食吼、哦。啊，咱这个肉条吼、哦，就是迄头家甲咱介绍，伊讲哦，若这老大人要食，无喙齿吼。这吼、哦，因拢阁无法，啊，着安尼甲蒙加一块啊吼，安尼蒙摸吼，安尼做鱼娘啦。啊，无恁若食一寡零食，迄吸收啊嘛无较好啊。吼、哦，迄吸收啊食济嘛唔好吼、哦。啊，咱食这个还好，阁有营养，有迄个营养伫咧吼，迄蛋白质啦，吼、哦、啊，这拢对咱拢真好。吼、哦，所以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这条碧鸾的公路，
1: 公路，
0: 哎呀，
1: 黄小姐点播的哈。
0: 过来那个什么？无啦，
1: 对啊，
0: 中和的一个黄太太啦。
1: 那是牛皮箱流浪里，
0: 牛皮箱的流浪里啦。
1: 牛皮箱啦，牛皮箱，那牛啊，牛的壳会当做。
0: 好。

0: 皮箱的流浪鱼。
1: 等下我问你，
0: 嘿，
1: 骨敢有皮？
0: 骨哪会无皮？骨外口有壳，但是内底迄有皮啊。
1: 内底有皮，
0: 哎，啊，无伊吐吐出来啥？
1: 迄毋是肉。
0: 肉
1: 骨壳，骨壳掰开，骨壳甲抬开，
0: 内
1: 底是肉，
0: 肉对，
1: 敢有皮？
0: 啊，肉顶头迄毋是皮，哎，
1: 迄啥物算皮？
0: 嗯，啊，南巴毋是肉，
1: 讲迄啥物话？迄我毋捌食过，我哪知？啊，骨我嘛毋捌食过啊，我哪知？我是讲骨有一个壳啊，啊，敢有皮？
0: 那无。因为内底啦，骨头撑出来时，迄顶头就皮啊，
1: 是吗？
0: 哎呀，
1: 迄算皮啊，
0: 对啊。迄个呐，
1: 安尼排一列，排一列砍嘛，真忝。
0: 有咧扫的人，你落去哦。咱的玻璃面扫扇，
1: 来广告，
0: 买东西吃哦。
1: 对。
0: 这个风寒来的时阵，卖扫。
1: 对。
0: 啊，热的时阵卖扫。
1: 热天会吹冷气啊，食冰、食凉、食冷的啊。
0: 因为咱台湾这个土地类湿，所以叫做湿热，啊湿热嘛是会臭，
1: 对，
0: 啊迄个痰会甲你塞伫个这细胞的，
1: 对，
0: 啊风寒啊臭，啊热天嘛臭，啊这臭臭久，这个细胞来叫派去哦，都惨嘛呢，所以咱的玻璃面扫扇，紧甲买顿来吃，啊这一罐千六块。哦，物件唔当嫌贵啦，
1: 好用都无贵。
0: 对，啊，你若买半打，
1: 够犹太，
0: 你话算会好。
1: 对，
0: 二九九九

0: 八六九二。
1: 2999-8692哈，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阿廖阿伯，我们听这个乡愁的男儿。

0: 乡愁的男儿，
1: 嗯，
0: 啊，要找迄个什么日本歌迄题目啦，
1: 嗯，诶、欸，南国月夜、哦，日本歌我找几部找无，
0: 找无啦，
1: 诶、欸，这周女士拢咧点这个我找无的歌，
0: 对啊，
1: 点咩都无的歌给我找，哎、嗯、呀，
0: 啊，这些喏，
1: 安尼都放这个台湾的好啦，
0: 台湾的就好啊，
1: 因为日本的我找无，
0: 对啊，
1: 系啊。
0: 南国我抓的喔，
1: 嗯，对，
0: 来，我再去找一个，
1: 嗯
0: 嗯，啊，咱的专线电话
1: 重点哦，2999-8692哈，找罗岗小姐询问，这部中的这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甲问啊嘞哈，来。

0: 南国国的啊，
1: 嗯，
0: 还是在台湾的听较有啦，哎呀、啊，啊日本的迄地拢找不出来，
1: 奇怪啦，拢找无呢，
0: 啊那派戏又找不出来啊，
1: 啊较侪拢台湾歌，
0: 对啊，
1: 嗯，
0: 我即摆来播两条歌，这两条歌真好听，
1: 嗯，
0: 闽江夜曲，
1: 哦，
0: 够迄个月儿弯弯照九州，
1: 哦。
0: 这拢真好听，
1: 嗯，
0: 啊，要提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戒毒丸，
1: 戒毒毒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啊，佮有咱的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佮有珍珠霜，啊，佮有咱这个养生酶，
0: 嗯，
1: 无成分的纯肉酥，佮有肉条。啊，个有芝麻巴甲鱼能做成诶蟹肉棒泥性吼，
0: 嗯，
1: 啊个有海蜇头、特级带蜜汁、黑豆，
0: 啊这哪，
1: 个磷虾油，
0: 磷虾油嘿，
1: 嗯，
0: 啊这哪做阮半担吼，
1: 嘿，
0: 你算较会好啦，
1: 哦，咱诶药品啦，
0: 即开啊才有啦，
1: 嘿，
0: 哦，像讲
1: 无定定有诶哦，
0: 王太太吼，
1: 嗯，
0: 弄来食迄两罐迄啊，
1: 嗯，
0: 你一摆那个夹咧头半担吼，
1: 嗯，
0: 你就要算会好。
1: 嗯，
0: 你手甲按咧，哎呦，差遮多，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逐条歌都甲恁放甲里里，
1: 嗯，
0: 啊好听啦吼，
1: 哎，袂歹，
0: 啊多谢恁的这个支持，啊若要提阮的产品，你就讲，即卖人加半担吼，
1: 拢有犹太，
0: 嘿，拢有犹太，对你较会好，
1: 嘿，哦，对，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啊，当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随时出心而做佛事。好，我们接着再继续跟大家讲自一切处回向。啊，这里说一切国土随时出心而做佛事。啊，他在讲什么？啊，除非在我，故曰随时。啊，这个我，啊，不是我们凡夫的我哈，是佛啊，他要一切国土随时要出心而做佛事。啊，随时哦。心必立身，他出世的时候啊，四现八相成道的时候，他一定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名做佛事，好，要不然到世间来干嘛？嗯，三生十生荣故，哈，刚才提到了哈，出应异常意，所以，哦，刚才有讲哈，应其实是无中的哈。若法相说哈，应虽明常，是不断常，嗯，今法性中同是异常。若别说者，法身无始无终，啊，法身是没有死，没有什么时候开始，也没有什么时候结束。报身呢，有始无终，一旦成佛，那个才会产生报身。啊，一旦报身成就了以后呢，就是无量寿，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报身无终。那化身呢？啊，这里说有始。哦，有终，这指的是我们看到的那八十年的寿命哈，哦，那个肉身展现的不见的出现的哈，哦，这是有始有终。哦，今化即法故，即无始终，况报同法亦无有始，时生容易。嗯，那你说如果今天其他的啊，哦，有这个教义理念不同的人一直来跟我们辩，那他的这个应化身，他的这个应化身明明就有始有终嘛，哦，那你说他有始无终，那现在去哪里了？哦，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关卡，去突破时间跟空间？哦，这里的应身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可是他四现八相成道的那个是谁？他无中的是哈，哦，这个报身，哦，有这个报身，他展现的应化哦，他怎么会中呢？所以他的真正报身是什么？卢舍那嘛，对不对？嗯，那如果我们今天把它局限的不是人格名称的这个佛哈，嗯，说一切人一切佛成佛的时候，他的报身都叫做卢舍那哈，嗯，哦，那他的法身都是清净法身比鲁遮那，对不对？哈，嗯，还有他的化身呢，嗯，都应该叫做释迦牟尼哈。嗯，如果我们这样子说的话，只是说众生他的根基不同哈，因时因地因机哈因处，所以他会有不同的佛身名字哈，以不同的时机来示现嘛哈。那这个佛他没有成佛以前哈，他没有展现八相成道之前，他是不是已经有报身了？当然有啊。

法身一旦成就，一旦他在菩萨接位的时候，有因就有果嘛，那个果就是他的报化，对不对？三贤位有三贤位的报化，对不对？像我们这里讲到慈回向，也有他的位果啊，是不是？那这个地方讲到第四种回向，都有他的果位啊。所以这个报身你不能把它一直设想到是这个卢舍那的层次嘛，对不对？那这种十回向如果它一旦建立的，它的这个位果成就了以后，它不会再倒退的，它不会再退转的，所以说它是无终嘛，对不对？会有这个争论的都是因为把这个佛把它用人格宁能化了，把它定位在某一尊某一个人，甚至还有人讲在讨论所谓文殊师利菩萨的时候，去研究文殊师利菩萨的历史。文殊师利菩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时候开始有文殊啊？什么时候开始有观音啊？如果你拿历史文献去评论的话，那真的很傻了哈。我们说文殊是三世诸佛之老师，你就可以知道他有多古早啊。以前有一个学生写毕业论文就是这样子，结果后来他找的一位指导教授，就是非常非常考古型的。那偏偏我们华严经讲的都是十生容三世无碍的，四理无碍，四世无碍。那你跟这种考古型的教授就很难去跟他争。本来他写了一根大纲是有关律法戒品的五十三参的内容等等，那里面一定会提到文殊嘛，就是最初他拿的大纲拿来给我看也 OK 啊，那我就说好，那你就写嘛。写着写到快要接近那个要交那个用论文的时候，他突然间拿着毕业论文来给我看，他说院长，我写不下去了。我说你现在写什么东西啊？你看所有大纲全变了，里面有好大的篇幅都是叫他去做考证，有关于这文献当中提及所谓文殊这位善知识，是在什么年代，哪一部文献里面怎么样。哇，他花了好多时间去弄这些东西啊。我说如果你要这样写，你今天找我也没有用，因为赚不过来，以我们的概念要去做这样的题目是没有办法的。那他说那怎么办？我说好了，以前我常常帮学生的忙都来不及，有时候电脑都来不及使用，我就拿来剪刀拿来咔嚓把那中间不要的那一段把它丢掉，然后要的东西插进来。我过去写的那些东西呢，找进来这个 page one page two 再弄回去，再重新走回我们原来的那个路子这样子弄了半天。虽然那指导教授是很生气的可是也没办法，因为学生没有办法在我们这样子学习华严经的模式跟这个教育研究的这个理念去做那种有爱的时间跟有执爱的空间去做文献考察等等的工作那确实是障碍重重。就像有人曾经来找过我，他要去念北京大学，他也是要写华严，政大

毕业论文也是快交稿的时候出了问题，华研这一部分他没办法。哦，赶快急救章来问我，哦，赶快给他叫快马加鞭把他弄到毕业。那考上北大，他问我说，那我去北大之后还要写华研怎么办？我说那就很麻烦了，因为他们绝对不可能接受宗教层面这一部分，也就是信仰的成分哈，包括所谓菩萨行这些，也许写进去他们都会有争议。就算他的指导教授认同，到时候口试委员也不会让你过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部分啦哈，我只能跟你讲，怎么样去把你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再加上一些比较性的东西哈。哦，类似说他们会一定会跟你讲，如果这个把它当作是一个思想，华严的这个思想哲学思想，他一定会去叫你做什么社会主义思想的比较，类似像这样的题目他会让你去做，还有跟现实环境有关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学华严的人，我们这一部分如果拿不到手，这就是我们的种性，这是我们的种性哈。学华严的人，如果这个种就是我们开宗立教的这个宗旨，如果你不能建立，你就是会被他们搞到最后呢，学到四不像啊，你没有办法拿到所谓华严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你也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做辩驳，一说就倒。可是大家要相信啊，如果你真正站在永远站在这个立场立足点，你可以立于东方不败之地，因为他们不会花时间去研究这个啦，他再怎么说他也说不过你啦。他也不会有心去看这些经什么教授都一样只是说我们今天找到的指导教授，也许他文献很好，那我们可以借他的这个专长去做部分的考证就是说在华严以外的领域就他的专长做参考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要表现的是华严我们想要表现凸显的这个圆融无碍的这个缘起法界的这个道理除非你今天写的是历史，有关于历史的题目那时间地点场所甚至于寺庙道场，你都也许要真的背着照相机去考。如是一切诸佛如来，我以善根普皆回向。这里如是一切相，显能共行。一切诸佛如来哦。那前面说了很多了嘛，时间、空间、对象都有了哈。要把它做个总结，然后再生什么后面供养呢？当然要把供具秀出来呀，对不对？拿什么供？下面就要来提这个问题了哈。愿以无数香盖，无数香床，无数香幡，无数香帐，无数香网，无数香像，无数香观，无数香宴，无数香云，无数香座，无数香精行地。这个以前也出现过哈。以前这个上一个回向哈。也有讲到金行地哈，这就在十回向品也看到哈，无数香所住处，无数香四件，无数是有人在撒供养上，这几克拉的钻石啊，不要紧张嘛，那佛都不会走的啦哈，下课再撒嘛哈。无数香山，无数香海，无数香河，
无数香树，无数香衣服，无数香莲花，无数香宫殿。好，下面是所成共聚。哦，大家也要看哦，这都是华严经的特色啊。我们出的共聚哈，真的是不同凡响的哈。啊，这里说啊，上面举出来就有24啊，不会，这里不会用见呐哈，不是说，啊，供养聚大部分都是把它当作啊。四哈，当然这个四就已经是代表了你出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也等于你在做这件事情哈，就是做供养这件佛事哈。前面举了24，后面说的更多啊，都在前面就加上什么无量哈，华盖啊，从无量啊还要再扩张。广说乃至无量华宫殿，好，那这次已经脱离那个数量哈，无法说的那个数量哈，啊，无边漫盖广说乃至无边哈漫宫殿，好，华盖又加上广说，再加上什么无量，再加上什么宫殿。那本来是一个单纯的华跟盖，哦，又加上了这么多的这个因素下去，你就跟前面那个20是有层次上的差别的，哦，前面也有这个慢啊，哦，也有盖啊，他把慢跟盖又加在一起，好，然后又加上什么广说乃至无边的慢，又加上一个宫殿，哦，那都变成复数，又加复数了哈。啊，不止复数，又加倍数哈。还有五等图相盖，广说乃至五等，啊，这个数量从，哦，无量要变成什么五等？没有什么等于这个的哈。图相宫殿，接着呢，不可数。墨香盖广说乃至不可数的墨香宫殿，这些都是，哦，经典里面记述的，哦，一个名相，哦，从这个不可数又到不可称，哦，说不出来的多一盖，哦，不可称的一宫殿，还有无法想象的宝盖，哦，不可思广说乃至不可思宝宫殿，啊，不可量，没有办法衡量。灯光明盖，广说乃至不可量的灯光明宫殿，不可说庄严巨盖，广说乃至不可说，哈，啊，这也是一个哈，啊。后面有一个不可说，不可说摩尼宝盖，嗯，刚才摩尼宝撒多少？哈，啊，这里是不可说加不可说，哈，啊，哦，啊。这个摩尼宝又加上床哦，哦，啊，这些都很丰富了哈，如是摩尼宝凡、摩尼宝藏，啊，事实上一个摩尼呢，摩尼宝就可以哈变现其他的所有的庄严觉哈，摩尼宝网、摩尼宝像，那在这个宝网前面加摩尼的意思说，你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数量，哦。可能要超过不可说不可说的哈，摩尼宝像、摩尼宝光、摩尼宝焰、摩尼宝云、宝座、宝金行地、宝所住处、宝刹、宝山、宝海、宝河、宝树、宝衣服、宝莲华、宝宫殿，皆不可说不可说。嗯，哦，它下面呢说各有20哈。然后呢，把这个盖呢又香啊，哈，又都加在一起呢，说啊，哦，其实这些呢都没有别体的哈，哦，它只是展现的这个供养具性质不同而已哈，哦，故有200。嗯，那这里说20到200，它之间是什么？哦，20×10，200哈。哦，
一般在华严经里面它都是词哈。

就是二十再乘上一个圆满数，哦，那你真的去乘了，变成什么？两千啊，啊，哦，前面他举出九种哈，哦，不同的九四，他是乘1800，嗯。那如果前面有200呢，变2000，啊，而事实上，它这只是就总相来说，哈，从无数无量如是见真，且是不可说，理时皆等法界，难可称也，啊，那不要真正以为只有1800哦，2000哈。然一诸言定通相等。不全通于盖等，以及一即光明、何有门达、楼阁等也。四则都属未必2000，但通相言一一诸境界也。嗯，所以这个地方讲了，啊，哦，也许相呢，它有它另外的含义，哈，哦。我们说，哦，界定真相，对不对？哦，香呢，它也许是什么样成就的果报啊，哦？持戒的果报，持戒清净的果报哦。那你这个不管是门达罗格啊、梵啊、盖啊，哪一种不能离开香，都必须要有香的这个啊，哦，戒香的成就嘛哦。那所以在这个数量上呢，也没有办法去区隔哈。哦，你说把每一样都离开，把香拨开再来计算它的数量，那就更傻了哈。以如是等诸供养物恭敬供养如上所说诸佛世尊，哦，这是结成共行，这就是啊，哦，华严的菩萨他的供养的排场。好，愿令一切世界皆得清净，一切众生贤得出离，住实立定，于一切法中得无碍法名。这里是，哦，以供佛善根回向众生。前面说了哈，哦，这个供佛，哦，是怎么供的？那供的这个善根要拿来做什么？还是要回向众生的哈，哦。他这里虽然没有像上一个回向说，像回向佛、回向菩萨、回向二乘哈，哦，等等。哦，可是他在这个在这个地方他讲到的哈，哦，是回向众生、回向菩提，还有回向实际嘛哈，哦。只是他没有分五个层次啊哈，哦，正显回向之愿哈，哦。另外他有前面提到十种心，对不对哈，哦？从不乱开始哈，哦，今持供后明清净等愿者。文分为二，出种贤所为，未定得果，或尽至明。嗯，那我们回向众生，不是让众生得到啊，嗯，这个供养具的福啊，嗯，而已。最主要的是什么？借着这个供养的这个功德善根功德力，回向众生啊，嗯，让众生的世间呢得到清净啊，嗯，还要让众生出离世间，哦，苦难，住在这个实力地，哦，一切法当中得到无碍法音，哦，这种回向呢，哦，绝对是，哦，非世间的，哦，非人天福报的，哦，所以这个果报呢，要知道他得到的这个回向的果，哦，是出世的，哦。令一切众生具足善根，悉得调伏，其心无量等虚空界住一切刹，而无所至，入一切土，施诸善法，常得见佛，植诸善根，成就大乘，不着诸法，具足众善，力无量行，普入无边一切法界。哦，这下面呢，别显愿得因满，哦，愿得因缘果满，哦，出名恶利因缘，哦，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自利跟利他，哦哦，两种不同的差别，哦，自利跟利他，哦，有对众生有利。

的，也有自修的层次，哈。那这两种都要圆满，哈。得因缘果满，哈，这是他必须要做到的，哈。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哈。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您好，在今天的单元里要介绍一位大家所熟悉的唐代名将，他就是苏定方。苏定方本名叫做内，定方是他的字。他是

州五亿人，后来迁居到始平这个地方。他出生在隋文帝开皇十二年，死于唐高宗乾封二年，享年76岁。当隋朝大业末年，苏定方的父亲苏雍率领着数千人替冀州郡讨劫。当时的苏定方年纪轻轻，却骁勇善战，胆气绝伦，一旦上阵前便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因此他父亲过世以后，郡守便要他继承父志。苏定方果然不负众望，首先在郡南攻破了解手张于琛，又在郡西攻破了杨公卿的结党，追逐了20多里，收获非常的大。从此乡里的安全就全靠苏定方来维持了。当贞观初年，苏定方受封为匡道府的泽冲，跟随名将李靖讨伐突厥。突厥的领袖竭力屯兵在碛口，李靖派遣苏定方率领200骑兵作为先锋部队，冒着浓雾前进，在距离敌阵1里左右。后续是上天有意成全，忽然间烟消雾散，苏定方放眼看到敌人的牙帐就在眼前，便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杀得竭力可汗狼狈而逃，其余众人没有不一一请降的。当苏定方凯旋回京，唐太宗特别晋封他为武侯中郎将。以后苏定方又随着陈明镇将军讨伐高丽，大胜而回，官拜右屯卫将军、临清县公。当高宗永徽年间，苏定方转任左卫勋一府中郎将，随左卫大将军常之杰讨伐贺卢，担任前军总管。当行军到鹰婆川之际，贺卢的大军20000前来讨战，总管苏海镇出兵交战，互有胜负。正在两军僵持之际，又有索尼师所率领的20000援军赶到了。这时苏定方正要士兵休息，与贺卢的军队只有一小山之隔，距离长之节却有10余里。苏定方一看到山前尘土飞扬，哪管他3骑20骑，亲自率领500骑兵杀上山去，吓得节中大溃，逃窜了20多里路。被杀的人有1500多人，而苏定方虏获的战马有2000多匹。至于那史上的马匹以及丢弃的盔甲兵器，更是绵亘山野，不可算计。这真是一场空前的大胜仗。谁知道这一来倒引起了大总管张文度的嫉妒。这一天张文度就对常之杰说，这一次征剿贺卢虽然获得大胜，但是

冠军也有损伤。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实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看今后为求万全之计，正可以将军队列成方阵队形，将军火粮草等辎重藏在方阵之内，再在四面摆设部队，不管人马一律带上盔甲，一旦有劫众来犯立即应战，没事的时候却也不该轻率贪功，以致兵马受损。他又假冒圣旨，声称自己受皇上的命令专来节制常之节，免得他恃勇轻敌，于是收揽军权，更下令部队不许深入敌阵，终日所做的事情只是操练军队跨马披甲结阵当石板的动作而已，便不下令作战，弄得马都受死，士兵疲劳，战至全无。苏定方看到这种情形，便对常之杰说，我们千里迢迢赶来这里，原来是为了讨平劫寇，如今却困守一地马饿兵疲，一旦遇到劫人来攻，必然败北，如此怯懦不但无功可立，反为番人所笑，又功为大将，如今在外作战，正是所谓君命有守不受的时候，哪可以不许自专，反将号令之权落在大总管之手，于情于理都是不合的，不如暂将张文度囚禁，再飞书报于朝廷知晓。可是常之杰不敢接受苏定方的建议，恰好大军到达了达鲁城，有番人前来投诚，张文度竟然说，这般杰人现在势穷力处，便来投诚，等到我军回京，他们却又作乱了，不如全家杀害，取得资财却也利落。苏定方立即抗议说，万万行不得，这样一来是我们自己先伤了人伤了义，又凭什么名义来讨伐叛劫呢？张文度不予采纳，等到分派所得的财物的时候，苏定方也一介不取。这个消息终于传到了太宗的耳里，等到常之杰等人一回到京城，便连奏处死，轻者宽待为民，而苏定方反被拔升为以立到行军大总管，再一度征伐贺鲁，以任雅相回纥婆任为副将。苏定方再一度攻打贺鲁，一出金山的北面，大军就直接攻向楚穆昆部，大败楚穆昆的部落，其周围有几个部落看到这种情形，就相率一万多丈的人马前来请降，苏定方一一加以安抚。接着苏定方又假胜利余威，带兵一万多人开始向贺鲁进军，贺鲁这时率领着十万多人兵马前来迎战，一看苏定方的兵少未免轻敌，便分兵两翼企图将唐军

稍微谦昧。苏定方看到这种情形，立即下令所有的步兵一律登上高原做据点，将所有的长矛一立向外，居高临下以迎敌，而他自己则亲领汉家的骑兵在北原

首先乌鲁湿毕先率众投降，贺鲁和楚穆昆布率领着数百名骑兵西走，苏定方就派遣副将萧四业回合婆润，率杂胡兵追赶到斜罗四川，而他自己则与任雅相率领心腹的降兵断后。这时候正巧飘起大雪，其他的将领请求苏定方让部队稍事休息，苏定方却说胡人一看到天空飘雪必定认为我军不能前进，暂自休息，如果我军不能乘胜一鼓骤气，一旦他们远走高飞要再追赶恐怕就来不及了。说完以后立刻率兵赶到双河，在距离贺鲁所百里的地方下令摆好阵势，然后进逼金崖山。这时候的贺鲁正要外出打猎，苏定方迎头痛击，贺鲁只好逃到石国，所下数万人全部投降。这时部将袁爽带兵和部将苏四业的军队会合以后，又直接追击贺鲁，终于将他俘虏回京。当高宗登基，苏定方身穿战袍亲自奉贺鲁作为见面礼，唐高宗非常高兴，立刻拜他为走骁卫大将军、行国公，又封苏定方的孩子苏庆杰为武义县公。唐高宗也把西征所得到的贺鲁所进贡的土地列为州县，设立关卡，修筑交通的要道，慰问疾患，招来边民。于是唐代的州县远到西海这个地方。

过没多久，督曼、先正、诸胡部威胁自己的部众，并且怂恿其他人。

三国叛变。唐高宗这时候只得下令苏定方作为安抚大使，担负讨平叛乱的任务。苏定方率领大兵一路赶到了夜夜水，这时结兵已经选定了马头川，据险固守。苏定方立即选定精锐步兵10000名，骑兵3000，出其不意，直搞马头川。结兵逃窜，唐军昼夜赶杀，一直追逐了300多里。到了节步城西10多里的地方，才按兵不动。这种非常快速的攻击举动，吓得督曼慌了手脚，率领大军前来迎战，结果大败，只好退守马堡城。这时候的唐军从4面8方将马堡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到了晚上，唐军砍伐树木作为攻城的器具，只待时机成熟便要进攻。督曼看到这种情形，自己知道死守顽抗也是徒然，便将自己的双手反绑，开城投降。苏定方带着胜利的果实凯旋回京，将督曼送到乾隆殿。众大臣都坚持将他就地正法，以儆效尤。这时苏定方立即顿首请命说：请陛下开恩，微臣曾经以陛下大仁大德效御督曼，督曼感念陛下不杀之恩，才开门请降，万请陛下赐他活命。唐高宗为了成全苏定方的信义，便真的免了督曼的死罪。督曼叛乱一平，葱岭以西的地方全部平定。苏定方因为有功，加10亿行州，聚路500户，迁为走五位大将军。当高宗显庆5年，苏定方追随皇帝到了太原，受封为雄津道大总管，率领大军讨伐百济。首先唐军自城山渡海到雄津口，看到百济的部队依着江边屯兵，这时苏定方便带领部众绕到左岸，依靠着山边列阵，两边的部队才一遭遇，百济的士兵败死的人就有数千人。这时部队乘着顺风扬帆鸣鼓，而苏定方更率领部骑在岸上掩护，水陆齐发，直接攻到都城。这时百济的士兵也不甘示弱，倾巢而出，仍然抵不住唐军的攻势。苏定方就率领着军队乘势攻入了百济王都的外城。百济王义慈和他的太子义隆都赶快逃走。这时苏定方在挥军攻进内城，义慈的孩子义泰这时自立为王，率众固守。谁知道义慈的孙子文思却说：国王和太子都避难去了，
小小的王储怎能擅自为王？如果汉军退去了，我父子的生命恐怕就难保了。所以他就率领左右出城投降，老百姓也纷纷追随。义泰这时也没办法阻止。苏定方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立刻命令士兵登城，树立大唐的旗帜。义泰看见人心已死，只好开门请降。这时逃走的百济王义慈、太子义隆和各城的城主看到大势已去，也都携带着贡礼前来投降，于是百济之乱就此平定。苏定方将义慈、义隆、义泰等一干降俘献到东都，唐高宗非常高兴，赏赐的珍宝不可计数，而且加封苏定方的孩子苏庆杰的官职。

苏定方回京不久，又被奉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很快的又迁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部队进攻高丽，就是现在的韩国，大破高丽的部队在沛江，并且夺取了马邑山作为营寨，进而围攻平壤。若不是碰到了大雪，高丽恐怕就被消灭了。当高丽之乱解除以后，苏定方又奉命作为凉州安吉大使，从事吐蕃吐谷浑的讨伐工作。当苏定方继续不断的在从事边疆的平定与扩展的工作的时候，很遗憾的，天不假其年，在乾丰二年逝世的，享年76岁。唐高宗内心十分的痛惜，又看到左右的大臣对这一位功在国家的拓边英雄居然等闲逝世，便下诏令追赠苏定方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谥曰庄。苏定方这时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我们的时间又到了，应该和诸位朋友说再见。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客，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处编节目。
1: 经理，空中好处编，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空。

0: 空中好出兵，快乐有浪的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来高炸你好哦。
1: 你好，
0: 哎、欸，高炸，
1: 高炸，高炸，
0: 高炸，高炸，高炸，嘿。沿
1: 河边存亡啦，
0: 河边存亡呀。
1: 哎、
0: 欸，好，我知，再给你安排哈。
1: 嗯，
0: 好，谢谢，拜拜。空中好处兵过来哟，当地辛苦兵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的时间，一个到位到在五点就开始啊哈！欢迎哪里好朋友啊？现场电话即阵开放，朋友大家使用礼拜假日没有困，阿红在这陪伴你的时间哈，礼拜咱六点就开放啊哈！现场电话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免他去免客气。都起床还未起床哈，哎，最近天气凉凉，真舒服，呵呵呵，加较好困。一个你眠床顶的朋友，赶快你收听咧节目。迄只已经起床啊，起来做运动的朋友，拢欢迎你做伙来加入咱的空中大家庭，空中好处兵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沟通2831-5819。2831-5819，靠着沟通啊，我拢关心你做服务哈。来到这哦，早安。
2: 来，奶奶你好，
0: 哎，高早，嘿，早安呐、啊，
2: 赶紧麻烦者，看一收迄个高向鹏的《惊海玫瑰》，
0: 《惊海玫瑰》哈，高向鹏的哈，
2: 好，
0: 我问的，谢谢你，感恩哦，
2: 我帮叫啦，罗太太，
0: 罗太太，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哎。哎，礼拜假日阿红赶快在家现场陪伴你的时间，拢免客气，电话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电话拢会使个卡。爱听什么歌，咱有诶，咱赶紧给你安排哈。2831-5819，2831-5819。来随点咱随点安排，河边春梦哈，这阿文哥怀念台语歌曲《河边春梦》，现场电话。

空中好，左边可能拢地心高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三零三卡，我们给你做服务。礼拜假日无休困，难怪我们在陪伴你的时间，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到卡通都去整啊，阿未去整啊，都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哈。空中好，左边最近天气哪里好边哦哈？这里普遍来讲应该都。

算还可以的天气，但是部分山区会加减会到一个雨吼，但是雨未讲真大波。那好比天气大概就是明仔开始吼，温度开始要降低了哈。那么这几天啊，那你好比话温度还是有点高，不过高温会下降，剩差不多25度。明仔开始。连续这个三四天温度降到剩25度、26度，甚至空旷的所在愈降愈低啊！哈，今日开始温度就慢慢降低啊！哈，渐渐寒天气要来啊！所以明天在开始，咱两个比如衫，哎，小准备一下较高级叔叔的衫，可能降到剩到20度左右啊！空旷的所在甚至剩18度哈，正降冷的感觉要来啊！哈。所以咧，后面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啊！最近真侪朋友哈，这个天气温度变化真大，早起时啊凉凉啊，到中昼时佫热热啊，所以暗时啊一个变凉，嘿，真侪人无注意就叫感冒啊！哈，三千多都注意哈。啊，另外伫咧咱这个附近啊，嘛是有一个大型的系统啦，哈，有三粒风台啊，这个啊，佮彩云啊，佮诺罗佮小熊，这三粒哦，对台湾拢无直接影响，所以讲也不用担心。不过提醒大家，东北季风影响。大家明仔开始就影响大家，所以讲温度会降低，温度降真多，甲之前比起来差不多一半较低，所以讲咧个边吼三千台多注意了。来天气凉凉啊，衫薄薄外套爱甲脱一下，都基层的啊朋友哈，啊是讲早出暗归的朋友同款，衫都爱甲脱一下哈。来个安排金海玫瑰这棒球的诶罗律师啊，朋友点不爱听，咱最近来收听哈金海玫瑰。

0: 好
1: 啊
0: 好啊好啊，哎，要几罐膏，几罐清的？
1: 装清的。
0: 哦，装清啦，吼，好，嗯、好，无问题，哎，十二罐清，谢谢啦。
1: 系啊，我你甲讲啦。
0: 系啊，你好。
1: 啊，因某是你讲的，接到几关啊，啊啦，你干嘛你哦？听会无够。
0: 听无够。
1: 啊，尾后我讲，啊，无咱两个讲鸡啦。
0: 好安尼哦，你再讲鸡。
1: 啊，都是送去因兜去啦。
0: 好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个人兜讲句哦，谢谢啦。
1: 系啊，大家好朋友。
0: 对对，谢谢谢谢，系啊，好，好，安尼再。到时候要送再跟您
1: 讲，
0: 哎呀、啊，好不好？
1: 我跟他讲的四四组的五罐送一罐嘛。
0: 对对对对对，五罐送一罐。
1: 啊，大组十罐送两罐吧。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啊，我这钱我咧开税啊，听啊啦。哎，讲安奈罗爱叫大组。
0: 对啊对啊，大组开
1: 好。啊，大组的分工伤济，
0: 好，加伤济，
1: 伊两个人呢也无用啊济。
0: 哦。所以你该讲价，你该讲价。
1: 啊，
0: 无咱
1: 两个也讲价啦。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啊，结果一张看到我，人就是讲，哎，啊，我卡无，
0: 无人接，
1: 无人接呐，
0: 哎，那也无接。
1: 啊，你，你都，哎，你讲价，你。

0: 对。
1: 好
0: 好好，好，我
1: 让阿宝做亲戚的。
0: 谢谢谢谢。好，感恩啦。
1: 诶，江人，
0: 阿你哦，
1: 啊，
0: 就好到顶
1: 嘞。南部的人拢做亲戚。
0: 好到顶，好到顶。
1: 系啊，拢请好到顶。
0: 好啊，谢谢啦哈。
1: 系啊。
0: 好，感恩哦。
1: 嗯，所以拢送去因兜啦。
0: 好，我知，再送你那块哈。好。
1: 诶，拢送去因兜去啦。
0: 好好好。
1: 啊，我再来提就对啦。
0: 好，好，感恩啦。
1: 是啦，
0: 好好，我知。
1: 安尼煞袂麻烦啦。
0: 好好，无问题哈。
1: 是啦，
0: 我知，我再来安排哈。
1: 好啦，
0: 好，谢谢，感恩哦。
1: 安尼我了解啊，我就讲奇怪，你中到时啊都有重复，我安内拢无。
0: 嘿，你讲网络等于嘿
1: 哦。
0: 好，
1: 好啦，
0: 我知，谢谢，谢谢。
1: 哎，拜拜。

来，感谢一下啊，咱朋友来交代欢乐，谢谢你哈。哎、哦，都讲咱这是郭妈妈啦哈，啊，跟咱林先生当这来交代欢乐哈，啊，叫导游朋友哈。诶、欸，国庆正前有交代作文则有哦哈，安即马咱今年无叫到，都等下明年去啊哈。要叫导游朋友电话再敲掉沟通，另外。诶、欸，三年无贵阳过，咱林妈妈嘛来交代出门咱的导游哈，啊，佮有咱诶树林尖岗过食哈，咱叶妈妈 ，N O 甲咱交代出门一组，谢谢你哈，要叫 N O 朋友嘛赶快，即阵登记交代出门哈，啊，但是 N O 即马等国庆过早安排送回服务啊哈，2831-5819的电话再靠调靠通。来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同阮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要叫导游哈，伊只要交代要欢乐哈，咱个好朋友从电话边啊，阿红给你做服务安尼哈。民主姐有卡电话来讲，爱听一首啊，阿红唱的《快乐的探矿夫》哈，都只是唔对，就是对文艺老师的哈。来，即阵重新安排阿红唱的《快乐的探矿夫》。民主主义的点播，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

0: 很好啊，
1: 好不好？
0: 很好，很好，很好，
1: 应该还不错，
0: 很棒，很棒，哎呀，叫过来见面的。
1: 我去，我去水的煮水吧。
0: 煮了，自己种的，自己种的，然后我哈，
1: 该去煮嘛。

0: 咧讲讲，
1: 对对对，
0: 做两种吼，
1: 啊
0: 哦，就是做这
1: 个工地，做一摆主我感觉是。好像会比较担心啦，嘿，反正讲诶，因他还是有病毒抗体啊，病毒伊都是微量病毒啦，
0: 对呀、啊，
1: 哎，阿、啊、你诶家己三型抗体，阿、啊、你做两种，我感觉会敢那伤侪咧，
0: 现在你
1: 少冲啊，
0: 对
1: 吼，嘿，我嘛唔知，
0: 对，我看感觉做
1: 迄个
0: 流感，
1: 对，啊，你都拿进前像去年你要做流感，你就去做流感啦，
0: 对呀、
1: 啊，好不好？
0: 我一点唔是。流感先做嘛，
1: 对对对，
0: 过了后再去过去做一款那个莫德纳的，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人开一束啊，系啊人开一，
0: 系
1: 啊系啊系啊，
0: 啊好像都没有什么事情，
1: 哎对，人开一个，人开一个，系啊好旺哈，
0: 我想我这番不好呢，
1: 啊，
0: 我反正做流感比较好，
1: 可先你先做流感啦，系啊系啊系啊，流感先做啦，系啊好旺，
0: 哎你拢唔捌做吼？
1: 我诶、欸，我真正无咧做咧，
0: 我是
1: 真
0: 正无
1: 咧
0: 做，拢唔捌做
1: 咧。系啊，我无咧做。流感
0: 什么拢唔捌做咧。
1: 系啊，我唔捌做。伊讲伊
0: 做落去都无做无巧，做得巧。伊讲伊听
1: 过，有讲
0: 叔叔会讲后遗症。
1: 因为但伊我就讲伊咧是微量病毒啊。啊！你本身抗体嘛，伊是要让你增加抗体啊！啊，他打进去还是微量病毒啊？哎，呀，啊，不，互你提升你家己，看你家己的，
0: 哎，
1: 体质啦！啊，有当时啊，就会较，有的人就会较艰苦，有的人就无感觉啊咧。
0: 有
1: 的
0: 人无感觉。
1: 哎，对啊，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嗯。看你的抗体啊。
1: 哎，对，看看你家己的本身抗体。
0: 我好难的。
1: 较保守的，较保守的，咱都卖做一摆。哎，不要一次。
0: 较贵，想
1: 要
0: 去注射新冠的。
1: 哎呀，再个注。
0: 啊，
1: 那无
0: 随便
1: 注了。对啦，对，我讲也是，安尼，系啊，本身抗体呐有够，是必然一定爱注啦。
0: 对，
1: 那是慢性病都较爱注意。对，应该本身抵抗力较差。哎，好不好？好啦，没啦，别烦恼，别烦恼。来，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0: 爱你的心未老。
1: 爱你的心未老，哈。好啊，没有问题。
0: 好了，谢谢
1: 了，谢谢，
0: 那
1: 谢谢，拜拜。

来，这群这个啊，政府单位拢鼓励大家去注疫苗啦，吼，讲一手新冠，一手哦做流感，哈哈，愈做愈多啊，你哦，当然啊，政府单位嘛是希望大家吼有抵抗力，有免疫功能，有会当讲啊，你哦有保护力啊，你啦，哈，我提升保护力的方式有真侪种啦，啊，我感觉都可以啦，吼，啊，你家己看你家己方便，当然有诶，那有顾虑，咱较保守诶，吼，咱一种做。啊啦，我朋友讲啊，我都感觉没什么嘞，嘿，啊，你都平常时嘛真照顾家己，那也可以啊，你要做唔做，你的自由哈，家己的自由啦，好啊哈，咱当然希望咱的好朋友身体照顾好，咱都唔免看医生吃药哈，啊，身体是自己的啦，吼，有当时有人讲千斤担担，有人担，但是身高白点，无人替你担。所以讲吼，还是要自己特别小心注意。啊，那慢性病朋友吼，嘛爱特别小心。所以天气的变化，流感都会来啊吼，爱小心嘛吼。这是报告大家知影。空调好处边，快乐又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所以你爱疼惜咱家己，疼你，敢那亲像疼家己，呵呵呵，咱家己吼，即珍惜咱家己的身体啊，你吼，身体咱家己的保养照顾，爱靠家己啊。

好，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要交代要欢度店那边，阿红甲恁做服务啊呢吼，咱的燕窝嘿，要食燕窝都要食几罐，可可可认真真的燕窝哈。那燕窝拢是差不多三个月再公告一摆。啊，咱燕窝最主要是咱家己办进口，免透过中盘、小盘，互人家赚一手。所以讲，咱的可比你食到是价钱上公道，而且品质上佳赞的吼，技术绝对有够燕窝。提东西爱去提去冰吼，提去冷藏啊呢哈。现在冷藏因为咱无加防腐剂，好，所以讲咱。好比话，唔是一般外口迄个送礼人，互你内底加糖加西加糖加水果加防腐剂，好比所以唔免冰，别人送你诶拢是同款，拢有加糖加西，咱拢这拢无加。规罐可可可认认真诶浓缩烟哦哈，浓缩的烟哦，你两个外口啊，即百货公司去看吼，但浓缩诶一罐4-5千块才食会到啊，你要一罐4-5千块，但咱唔免哦，起码两罐佫加一罐，只要2900块。像咱只犹太，最主要我拄只讲啊，咱就是。家己办进口，唔免透过中盘、小盘，互人加赚一手。所以咧，好朋友，你食到价钱上公道，品质上改善，规罐拢 N O A， 咱汤匙啊卡来伫咧食。尤其即马秋冬天到位，咱咧好朋友要补身体、照顾身体、身体家己个，咱要疼惜咱家己食 N O 上改好。来 ，N O， 咱华生坊用心 N O， 能管价一管2900块，哈、哦，即阵够加咱的抹凉凉的滚珠瓶，哈、哦，诶，咱帮糖加啦，迄只讲吼，这这艰苦，遐艰苦，有当时吼，这里啊头痛啊，腹肚痛，抹只凉凉更加舒服，咱的滚珠瓶啊嘞，哈、哦，咱的这里天竺葵，哈、哦，这里啊香氛，诶，这里滚珠瓶凉凉啊嘞，抹了真舒服，咱的好比你试看卖。咱即马交代出袂 ，endo 买一组我都加一支互你啊咧，哈，一组咱就加一支，啊，佮蔓越莓恐含锭照常加互你，价钱同款，优待2900块，买二加一 ，endo 佮加滚珠瓶，佮加蔓越莓恐含锭，即、這个大个软件，即阵来交代欢乐在五号过来，咱即个差不多。一批吼，过来都是国庆过啊！吼，进前叫的朋友哈，有的朋友那里留留小小跟你联络，那下湖咱都国庆进前会联络上会啊。但是因为咱新做好哈，做好咱都赶紧联络，赶紧上哈。啊，你若无联络到，咱都爱个等后一批都要这里一直联络。

爱你的心袂老，继续安排，这是陈大姐点播爱听哈，阿恁。这个演员啦，啊，還有这个导游哈，拢国庆进前有交代有出门才有哈，所以你若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卡号就沟通2831-5819。

0: 五多百点。啊，但是，
1: 因为阮隔壁已经无租人啦，啊，佮隔壁隔个五多百点啦。
0: 哎，无啊，你这三楼，你隔壁已经是楼卡。
1: 我三楼啊，五多百点楼卡。
0: 楼卡啊，楼卡几号你敢知？
1: 啊，都。
0: 伊个是多手平诶，加手平。
1: 五多百加手平，因为我拄啊。土地公庙算第二间嘛，
0: 好，
1: 我上边啊间第二间嘛，
0: 嗯，
1: 啊我即摆要接奥多拜店，奥多拜店两个少年都开得真好，
0: 安尼哦，你真正呀，
1: 我拢在遐，拢真正在伊遐，
0: 哦好，好奥多拜店
1: 开始，你系讲我三楼，
0: 三楼，
1: 你就知啦，
0: 好，啊你贵姓？
1: 哎，姓田，
0: 哦田，田如树，
1: 工程的程，
0: 好啊，田如树，
1: 陈义雄，
0: 哦，
1: 嘉义的义，高雄雄，
0: 陈义雄呀。啊，那个，啊，你讲伊就知啦，哈。
1: 在。
0: 哦，好，陈义雄，好。
1: 啊，你那有通了？

0: 悟空变到即唔能干啥惊，我留到目睭俾佢开刀。
1: 啊，你目睭俾佢开刀呀？
0: 系啊，所以吼我拢用三号胶带。
1: 安尼又好，好。
0: 啊，胶都快点都好。
1: 好，安尼我知，好，好，谢谢啦，好，感恩哦，好，拜拜。

0: 吃一点吃一点时间奶奶喝下去就散
1: 好
0: 吧
1: 好
0: 谢
1: 谢你
0: 谢谢好拜拜来我们的烟斗规管口口口人人人的烟斗不加糖不加红乌贼我们要吃的时候记得用糖丝卡来吃吃的时候泡温滚水半杯拿来喝下去就可以了那吃说有的朋友说我要参别的可以参豆奶参牛奶也可以吃糖丝大不旺吃大鸡糖丝卡吃糖丝一天吃一拜两拜都可以花生坊的用心烟斗好来最后这礼拜应该说最后一礼拜齁咱的好朋友国庆进前有交代有出门才有过来咱都要暂停啊齁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叫导游的叫 NO 的都赶快齁都最后一礼拜齁 ,2831-5819,2831-5819, 再靠到靠通齁这规管扣扣扣人人人的 NO, 华生坊用心 NO。来高差你好齁来早安。来有听到不嗨高差。
2: 你
0: 好、啊、我阿红你好
2: 你阿红
0: 啊是我阿红嘿是
2: 我要叫 NO 啦
0: 叫 NO 啦齁
2: 嗯
0: 好你电话这支啦齁好啊你要叫一组遐
2: 一组好啊
0: 好啊李太太嘛齁
2: 啊
0: 李太太嘛对吧齁
2: 李太太
0: 好是吧
2: 是啊
0: 齁万代路家嘛齁
2: 嘿万代路对啦
0: 好对齁好好好好
2: 我想要没去
0: 你
2: 打你喔你打你喔我打听你打你喔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啊那个三罐嘿
0: 三罐两千九好不好齁
2: 啊有加啥
0: 有加抹凉凉的滚珠瓶伊抹凉凉的啦
2: 啊
0: 加啥啊加一包那个蔓越莓口环丁啊用甘的啊
2: 哦
0: 哦、嘿都会送给你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0: 好啊到时候要送再跟你说
2: 好啊好啊
0: 好不好因为咱出会时间看他做好了再给你联络
2: 联络
0: 好
2: 啊
0: 好
2: 啊
0: 好好
2: 谢谢
0: 谢谢你待会多谢你哦
2: 谢谢
0: 感恩感恩好拜拜
2: 拜
0: 来现场电话继续给你用刷电刷卡我给你做服务2831-5819 2831-5819 叫 NO 阿家导游带你有没有最后一礼拜2831-5819

0: 一组啦吼。
1: 哎呀，迄组，
0: 演到一组，一组。
1: 啊，那就好啊。
0: 系啊，一组演咯吼。
1: 哎、欸
0: 啊，我做你有做好了再跟您讲哦，好不好？
1: 好了，好。
0: 好，
1: 谢
0: 谢。谢谢刘露叔，谢谢啊、哦、哈。
1: 好好，谢
0: 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拍摄吼，啊，电话真侪，无计接到这个卡吼，都叫咱南港向阳陆家吼，这个陈太太吼，向阳陆家陈太太来交代出门来导游，啊，个有咱罗律师，谢谢吼，马来叫咱印度，谢谢你吼，都在电话卡就无计接到这个卡吼，2831-5819，2831-5819再靠掉靠通，啊，侬赶紧讲来，可别大家出服务哈，2831-5819来过来安排。诶、欸，感官朋友点播哦，这首叫做《喜呀温呀命呀》哈，这是咱诶、欸、黄女士，黄女士诶、点播爱听，咱最近来收听哈，来。

Papá. Papá. Papá. Papá.

空中好主编，快乐有龙的新歌编，阿红继续现场陪伴阿弟哈，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掉卡通，透早五点到八点，中到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咱的各位准时收听哈。现场电话赶快叫掉卡掉2831-5819，2831-5819，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咱的引路，咱的导游，拢最后一礼拜哈，有交代有出门照，过来都要等个满年去啊哈，因为咱拢这个引路跟导游拢是先预定的哈，都是预定的哈。一定做，所以一定咱有会，咱给你通知，给你送回去啊！你哈，叫因都都爱食咱规馆，扣扣扣，人人的花生房，因都现做，咱做好，赶紧给你送，赶紧给你服务去。所以你摕到拢足清足新鲜的哈。啊那朋友有接到电话在第一处，给咱等等一下啊！你哈，啊那咱因都提高手，一定爱给提起冰冷藏，无加防腐剂，无加糖，无加水哈。规馆扣扣扣扣。人人人同时也开开在咧食哈，这才是真正 N 哈，两罐加一罐，够加两的滚珠。

0: 品，啊，够慢月美口安定当中上好哩。啊，导游是分大组、小组，大组的啊，开一壶哈，十罐上两罐哈。对啊，咱朋友都讲啊，哎，剩剩的十罐当然开一壶三罐。这个啊，这个十罐啊，三千二哈，佮加加两罐好哩。现在最优待过来，咱都会有关来介绍哈，都无他佮加上，无只优待哈，电话再交代，咱单。无大卖哈，有朋友讲啊，我唔捌食过哈，有叫产品当这叫可以吗？可以哈，一罐豆油就是420块，所以你啊交代出门一瓶就是420块。朋友讲啊，红恁的豆油个无同款，对，所以讲价钱嘛无同款。啊，朋友讲啊，红外个豆油足俗个嘿，豆油足俗，你去食看买速成酱油、化学酱油，一罐几十块尔都有啊啦。但咱好比话安尼。你来讲吼，这个去买的时阵，你来看一个讲后边伊这内容物内底是不是拢加东加西啊？你若要食一罐加东加西，那我也没有意见。你若我10块20块就俗的是没有错，但是好朋友啊，吃吃落去巴肚底，后日吼伤害嘛是咱的身体。咱的好朋友啊，你这阵开10块20块，后日都会。看医生开骨卡嘴哈，所以讲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哈，所以像进前哈，这药品的问题哈，这里啊这内底哦加东加西，甚至讲低价的物件在内底，你敢敢吃？你真不真惊啦？唔得都唔惊你哦，所以讲内容不你个看歪，吃过来导游朋友大家最后拢吃个掉，为怎样？因为咱是真正做高法做导游方式为主，坑365工造溃疡，所以咱也好朋友唔是速成酱油、化学酱油会当比的哈。所以10块20块的是啊，这里、個、啊速成酱油、化学酱油，咱也好比如正经好的导游一定爱。暗更雷也要坑坑坑坑到自然发家，所以每家当家西都自然导游旁边，所以像以前古早做导游，红色的做导游啊。但是今麦吼，因为做这款导游，咱的好比讲人工时间拢是金钱，所以吼，外口吼要做导游啊，无他个单365工啦吼，那嘛给你家当家西，所以咱的好比无天价较好，你啦。相信阿宏会教，要食好的导游，学导落去做正经好的导游，无加东加西，无添加365天的好导游，咱都要食黑豆酱的导游哈。刚刚最后这礼拜登记交代，10罐送2罐3000二，四组是5罐送1罐2000块，电话再交代哈。2831-5819，来搞查理好哦。
1: 喂，阿
0: 红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叫问啦，
0: 嗨嗨，
1: 你上次把那个胶原蛋白要安怎吃？
0: 胶原蛋白你都泡温滚水拿来，加啉落去就会使。
1: 饭前饭后
0: 无分无紧。
1: 啊，一天一拜
0: 啊。一拜就好啊，一拜就好啊。
1: 哦，拿温水落啉。
0: 啊，对。

0: 伊
1: 迄个
0: 头前，
1: 啊，我小
0: 林
1: 才甲
0: 用我
1: 这个下落。啊，对，甲加落去，
0: 烟
1: 都唔惊烧，无紧。哦，唔惊烧啊。唔惊烧，你烧冷的拢无紧，烟都本来就会使。
0: 有人帮我甲你买啦，我袂晓食
1: 哩。安尼哦，你加落去食拢无紧。
0: 哦，好不好？我食惯糖糖啊，要吃
1: 到
0: 死啊。
1: 好啦，我知吼。
0: 谢谢你啊，
1: 谢谢。好，感恩哦，好，拜拜。

0: 还有戏？
1: 现在有那个那个什么？
0: 哈，
1: 燕窝呀、
0: 啊。燕窝有啊，但是要等哦，我们哎做护照给您同飞哦。
1: 好啊，那
0: 哎，对对对，好不好？
1: 还爱挂久？
0: 哎、欸，最近这批可能要等个国庆过哦。
1: 嗯。
0: 哎、欸，可以吗？国庆过给你们送，好不好？
1: 那么，我想看看
0: 再讲。好啊，好啊，你再搁看好啊，好不好？你情况当时会用再讲。
1: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感恩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空中出兵，快乐拢伫身躯边，后继续源流陪伴你。因都要加加物件拢会使，然后你要泡牛奶、泡咖啡，吼，你个加落去门内底买使。哦，有煮糜，哎、欸，有边个后我即马无煮糜啊，哎，拢泡燕麦啊咧，吼，泡燕麦。哎，拄只咱林大姐嘛讲哦，胶原蛋白买拢会使泡燕麦啊，泡牛奶、泡豆奶吼，拢会使安尼吼，再去等咱个拿来，哎，咱个胶原蛋白吼，真正华人上掉胶原蛋白，再加落去泡。迄只讲咱燕都买使直接加落去泡，啊你若讲啊我无食这燕麦，还是讲泡汤泡西，我直接食燕都会使可以哈。诶、欸，这个半杯温滚水加拿拿啉落去都会使，还是简单方便吼、哦，一工一摆两摆拢会使。燕窝就是只简单，啊，咱单纯的燕窝，规罐扣扣扣，人人人的，无头汤，无加无加水的，无加防腐剂，才是真正燕窝。来听阿宏讲笑话哦，嘿，咱差不多爱讲笑话啊，吼，亲像朋友爱听咱讲笑话，今日听这笑话故事，哎，这是男女朋友的故事啊。这个即卖吼真侪交往的吼，拢讲我是 A A 制啊，吼，什么是 A A 制？都一人一半，感情未散，卖讲拢有对方出来的啦，哈。那么最近我这男女朋友啊，两个去食这里啊，这情人餐啊，情人的这里啊，这里。啊，餐店嘛咧，然后啊，点点的吃吃了啊咧，我餐费诶。

这里来啊，吼，两个都讲好势啊，今天我们 AA 啦，AA 就是一人一半，然后一人出一半的啦，吼。那么结果介绍的时阵，那里吼，拢总是2020块，吼，拢总2020块。这早起呢，哦，过年啊，哦，这女朋友都真好，甲这男朋友讲，嗯，今天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嘿，我，哦，这男朋友就听讲，我这女朋友来真好，哦，诶，这里啊，食些大餐的安尼吼，大餐的安尼吼，大餐安尼又搁要教我一人一半公鸡安尼啦吼，当然好啊，男朋友讲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啊，介绍时阵，人就甲讲啊，讲2020块，2020块安尼啦，2020块安尼吼。那么这男朋友就甲讲，哎，咱 A A 制，安尼你1020块，啊，我1010块安尼啦吼。啊，这女朋友就讲，唔对啦，咱。一人一半了，这价钱跟他唔对呢。男朋友头家叫叫，我都有咧唔对，你唔是讲一人一半吗？2020块，啊除以二，啊唔是你1010块，我1010块吗？这女朋友甲讲唔对啦，我讲的一人一半唔是安尼啦。嗯，啊唔是安尼是安怎？2020块是安尼。头前2000是你，后边20是我。男朋友听一个妇女啊，小戴，你不是讲一人一半？哎个对啊，啊2020块啊，头前这个2000是你啊，后边20才是我。啊，你又做一人一半？你是安怎算？你倒一个月数啊？你甲我讲。后了2020块，伊讲算头前查甫的，啊后边算查某的。2020块，啊一人一半，啊2000是你，后边20才是我，叫做一人一半，感情未散。来，阿丽，你都甲恁阿公吼，一人一半哈。头前的拢是你，后边才是我吼，这叫做一人一半哈。来。为着这个玩家啊，对不？开玩笑啦，好，来最近来听这首歌，朋友点播爱听，讲要听红唱。为着10万块，嘛是真大音量在。为着10万块，我来讲下这里啊，这里啊，这拼死拼命的，哈，来听这首歌曲，为着10万块啊。

0: 阿母，咱我明仔载就免阁再出去嘛呢？
1: 是呀、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咯。
0: 咦，阿母，你哪会知影
1: 嘞？嘿，哪会唔知？早起迄个花车电台当主任有来，我就是将你买的好衣定金嘛去咯。
0: 哈，唔是啦。阿母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提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嘿你也敢讲会出嘴啊？哈，
0: 阿母，你较早唔是捌讲过，拿一万块会当予我自由？呀呀，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款哦。即卖油气、电器做超过八点钟，阁予你两杯薪水，若是无看到新台票，边边就会谢谢叫啦，一定要爱十万块才会应着。我就是将你卖给电台当处长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阿母，我唔啦，
1: 那唔哦，十万块你给我起来，你若是无十万块，死掉拢免讲。
0: 什么？

0: 啦哈。
1: 我想讲奇怪，只要规礼拜拢无消无息。
0: 对对，未做好，未做好，明仔再行，好不好？
1: 好啦。
0: 好，明仔再行，明仔再行，后日再搞，好不好？
1: 后日啦。
0: 哎，对，好不好？
1: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

来，广东好处兵，快乐拢伫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即马国叫印度拢爱等个即个国庆过，才开始送维服务哈。因为咱一批一批啊，那生产线咧做安尼啦哈，所以讲咱那个比如咱有生产完毕，咱就赶紧开始服务送维服务啊哈。那么头一批应该伫咧即礼拜开始送，啊，但有的朋友吼，你讲啊，我是多一批。那较早定的，咱也开始聊聊，小小跟你联络，联络到咱来给你送。啊，那无联络到，你都要个，这个应该后边去啊。好，所以讲咱后边来接到电话，一定要给伫厝里等。无，因为咱这种新鲜送货服务的吼，你也无接到电话，咱都会。这个卡咧，然后我这电话就会较慢给你送啊，所以讲你也要较早收到有厝的，有接到电话再去伫厝的等啊咧吼。啊啦，朋友讲哦，啊啦，即马个定咧，因都在等个国庆过，吼，国庆过之后个送货服务啊，吼，这先甲表报告一下吼。国庆进前咱有一批会先送，吼，大先送这进前叫的安尼吼。啊啦，过来叫的拢爱等个这个国庆过之后送货服务，这先甲咱副表报告一下吼。啊，你要叫因都卡手都要紧，吼，咱。最后定期一礼拜，过一礼拜我交代出门，咱都要过等个后会啊哈，所以咧，好比咱应该差不多算上我三个月才公告一摆，因都规管靠靠靠认认认，因为咱这家己办进口，唔是这个好透过中盘小盘人给赚一手的哈，所以你接到价钱真正上个公道，规管靠靠靠认认认，无透疼无透水，过去人送我你的铺的店面铺的店面，内底有因都无你嘛唔知啊，接到我这个内底拢是疼拢是水。即摆咱这无同款啦，咱这种同时也开来伫咧食，迄则是真正 NO 吼，实实在在 NO 安尼吼，规罐可可可，人人人花生坊用心 NO。来，这摆交代之后，咱赶快两罐加一罐二加一哈，这2900块，过来个有送凉凉的滚珠瓶，啊个有咱蔓越莓口含锭哈。后面有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赶紧，2831-5819，最后一礼拜哈，定期交代2831-5819，靠到靠通。来，罗罗书店部爱听的尊敬的小姐，马来交代出门的 NO 哈，谢谢你，最近来听尊敬的小姐。

来讲到好处兵，可能当地新古兵，即马真济人哈，会去做外送人员，拢外送安尼哦，即马人都兵单出门，哎，直接饭来讲哦，啊，有人甲咱斗送就好安尼啦哈，而且外送人员送个咱斗，哎，咱好比话是真方便，但是又说变成啊，这里、個、啊外送的安尼哦，去掠着干，掠干在床安尼啦，一名外送的人员讲哦，在送外餐的时阵安尼哈，哎，结果这里、個。上两份牛肉炒饭，一个门对方哦，这人客门打开了，看到讲哦，哇，内底出来开门的是家己的太太，佮另外一个查甫人安尼哦，斗阵安尼哦，两个在咧炒饭啊，佮叫两份炒饭，这翁安尼哦，送外送来安尼哦，竟然看到安尼，这真正俩干在床安尼哦，真惊人啊，所以咧，比如送外送的安尼吼。上回上家讲哦，哎、欸，结果去抓到恁某的，还是讲恁翁的，哈哈哈！啊，外到头家，真正是哈、啊，真，好咱干嘛讲啊？情何以堪啊？你啦哈！你讲这做外送的，送到熟识人，真正，这个啊，那讲哦，送到家己太太，讲在外到头家，那都真正就是抓奸在床咯。

0: 就甲讲啊，伊爸讲若有要卡甲讲，啊，我甲电视箱啊，我只要搁加半担，安尼
1: 搁加半担呀。
0: 嘿，安尼偌济？
1: 搁加半担就是，我看一了。

0: 个桂冠糕喂。
1: 啊？
0: 桂冠糕加加桂冠糕喂。
1: 诶，两罐糕
0: 诶，
1: 四罐
0: 清
1: 诶。
0: 两罐糕
1: 诶，
0: 四罐
1: 清
0: 啦。
1: 嘿，啊，有烤地油无？
0: 起码有烤地油啊，有啊。
1: 有哈，我讲两罐烤地油。
0: 两罐烤地油哈。
1: 嘿嘿。
0: 好好。
1: 啊，我
0: 甲
1: 顶回拢斗阵送哦哈。
0: 甲顶回到底？
1: 我顶你即卖做一下。
0: 我甲诶含哈含一担诶同齐啦，好不好？
1: 哎呀，拢爱做一下同齐，我这边第一单。
0: 好，我知。
1: 嘿，啊，恁是
0: 啊，回来
1: 送啊，还是恁诶员工送诶？
0: 我看。应该是阮家己人送，家己人给你送，好不好？
1: 哦，
0: 好不好？
1: 啊，先卡电话啦，
0: 好
1: 啊，无你厝阿哥爱付钱。
0: 好，我知，好，叫伊先跟你联络，谢谢哦，杨小姐，谢谢，拜拜。
1: 哎，阿哥，第二只嘛是关我的。

0: 听大考网哈。
1: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拜拜。
1: 好，谢谢。
0: 来空中好处边一块来拢地辛苦边好被交代被对家电台边啊我给你做服务哈，2835819

来，讲到这边，可能拢伫身躯边吼，即马真侪电脑吼，伫咧开始发展个愈来愈进步啊咧吼 ，AI 啦、机器人啦，嘿，即马拢是大家上集伫咧讨论啊咧吼。不过咧，好朋友你敢知，即马机器人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咧吼？伫咧美国这个有这个啊管理局啊咧吼，最近核准了一个自动化。拆毁机器人什么意思？什么叫自动化拆毁机器人？就这人都要去医生馆吼，吼这个啊、这个护理师啦，医生啦，吼来啥来这个抽血对吧？哈啊，有诶吼，这血管啊较细条诶，嘿，你吹毛蒙毛，咱近摆啊去哦，这个抽血就抽血该惊咧啦吼。那么即马美国已经发明了一个上新的机器人，讲啊啦，透过着光学啊，个超音波定位技术啊咧吼，对咱分辨咱血管伫倒位啊，直接呐，甲你抽血啊。检验个方便啊咧吼，都是马上一体完成啊咧吼。啊，咱以前是去抽血啊，都在抽号码牌啊咧吼，抽号码牌都要等，等这个医生还是护理师有闲啊，给咱抽血啊咧吼。啊，有诶护理师技术较好，有诶护理师吼，今日心情无，一针无够，两针都来倒啊，所以讲有诶抽甲个会惊咧吼。即个无同款，即个机器人哦，透过着超音波个光学哦，直接就找到你诶血管伫倒位。直接都抽血啊咧哈，所以哦，以前是一个医护理师在这里给你抽一公血对吧哈？今麦唔是啊，今麦一个护理师管三台机器，那你有咩话？伊都在条或者机器人替咱来抽血啊咧哈，所以美国一个技术已经今麦开始咧，这里啊，这里推广这里啊，抽血的护理师啊，抽血护理师啊，为着要解决啥，今麦其实医疗的这能力这里缺陷啦哈。真侪护士小姐即马即个啊，愈来愈少啊，吼，护士小姐愈来愈少，所以讲啊，护理人员甲医生等等吼，人力愈来愈减少的情形之下，那么机器人都会来做代替这工课啊咧，吼，所以咱那边以后你也叫病哦，那看诊的时阵，可能都无医生坐伫遐，可能都一台电脑啊，你又讲哦啊，医生我遮哦头晕吧，唔遮艰苦遐艰苦。啊，电脑自动判断讲哦，你发生什么代志啊？可能爱看什么这个多一科，还是讲哦，爱要安怎提药啊？这个都以后 AI 给你处理啊。跨境猛进啊，该依仗愈来愈无讲啊，所以讲连抽血起码冇机器人啊。来宾点播苏波的人最近来收听，这是淡水林大姐点播哈，现场电话是83158192831589。来，要叫 NO 叫导游，爱赶紧最后一礼拜哦，283158192。

来，空中包包，先来给后边报告气象资料哈。这个天气，那你后边哈，这是这个东北季风开始要来啊，所以讲明仔载开始提醒大家，温度开始慢慢降低了哈。今日像坐牛郎同款哦，差真多哦。之前咱你后边日头阳光出来哈，别说跟咱吼热天同款，即马哦一天比一天会较凉一丝啊，因为东北季风到位啊哈。明天开始一直到后日。

拜拜四以前，咱的好朋友哈，天气温度拢会愈降愈低，有甚至空旷所在来到十几度左右啊哈。所以讲三千一定要多注意哦，正经凉的天气要来啊哈，正经一个足热，秋老好发威啊，所以讲一个感觉真热，千万不赶快，天气要变了哈，大家三千都要多注意了。

嘛，听到即运哦，有人夹刀啊咧吼，警察单位都唔敢哦啊，这里、個、啊，这里凊彩啊咧吼，一定爱赶紧哦，赶到位啊哈。所以新增吼，这里、個、分局立即接到这里电话了，派出到即所有的人力动员，从警察咧赶紧调往到这里、個、啊，新增这里、個、啊啊头前站啊头前庄站啊咧吼，伫咧即运这里啊站遐咧吼，即运的即运站去抓人啊，即抓到了，发现讲哦，即民众讲的这里、個。讲有人夹刀啊，并无看到安尼啦吼，现场无找到夹刀的人，透过着监视器去追踪这查甫人的这动向安尼吼，锁定了身份，联系到安水平，确认了对方哦，当时手内并无夹刀啦，伊是啦，夹一般的肩胛肩啊的啦，靠腰咧夹肩胛，看来第一只文章咧夹肩胛哈，有人看到动作夹刀啊的啦，吼啊惊掉安尼哦，所以讲哦去报警。啊，警察哦，这里啊，吹啊吹，吹无拢，吹拢无。啊，这依照着同部的人，伊这里啊，条件，伊所讲的吼，伊、哦、看到啊，去抓到一个查甫人，结果这个查甫人告完罪来做说明，讲无啦，我老夹刀，我是夹肩胛刀啊呢。差真多了，大家都跟增加真的 有差无？差真多嘞哈，所以讲哦，这个啊，这个惊吓一场啦哈，只是这个、民众看了唔对起，看了遭惊伊啊嘞哈，所以讲人讲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呐。看到这新闻报纸，定下咧讲讲哦，这文章有人夹刀啊，有人杀人哦，哦，咱那边怎么大家都真惊嘞哈？人提一支增加真的出来，你嘛惊？乌风崩呀啊！真正来好比，所以讲免惊免惊，然后无代志啦哈。不过来好比提高境界是应该啦哈，但是你要目睭看清楚，唔能目睭花花，不怕看做菜鬼。

来俗语伫咧讲，讲人送差地讲，未送入雷梦。喂，阿洪讲即句俗语嘿，有啊，那也无啊，不然要不要送无送哦？嘿，都是盖在人个咧哈。不然要不要国家都未送嘛？未使放火烧对无？高雄小港最近都发生一件哦，放火烧一只案件咧哦。44岁姓高个查甫人，酒后甲因太太发生吵架，两个人哦安尼，唔知都伊咧讲未好安尼哦，门市班斗未吧？结果安尼。因太太即开车先离开，四个月查甫人就掠讲手机，竟然啊啦，哦，即提出着随身携带即打火机、赖打甲着手机啦，怎点火烧烧啥？烧头前一排奥托拜啊，一台奥托拜叫烧到完全拢安尼哦，即个呼气，那你有没有警方接到线索不完，锁定了四个月查甫人，掠来问我买为啥要烧人呢？我都歹，伊讲我都心情歹，人未爽，未爽入雷梦，人爽差啲讲，喂啊，管你爽啊唔爽，你爽我未爽啊，后了修港修机车啊，这个机车车主真正有够衰，拄着这小神经的咧哈，伊未爽，伊就放火给你修，真正是头家阿他妈修都修都。最近的天气哦，拢是早起是暗时高温啊，这个这气温啊咧吼，这变化咧吼，早起是较凉凉啊，暗中昼时啊较热，所以讲咧要温差收大。咱即摆有真侪这个这大老粗吼，有诶哦搭这个这砖啊咧吼，这个碰菇咧吼，碰菇安尼啦吼，结果都安那变成这个温差收大，咱咧个比如。即整个角度落来啊，所以讲咧，好比最近伫啊，即台中吼，讲啊，即个有一台车经过着一栋大楼，结果面顶竟然哦，即整个家家咧哦，全落来安尼啦，吼、哦，即、这个啊，落伫伊个即路面上啊，差一点牵着人安尼哦，即搁牵着车，哦，真正真惊人安尼哦，大家哦，即、这个拄经过时阵，拄车辆有落起来。看到面顶安尼哦，这整个夹落来啊，真的吓死人！然后所以讲，咱好朋友吼，迄真正啊，牵着头壳，人一命乌还在。所以讲，咱真侪大楼管理这方面吼，咱好朋友，你咪注意着大楼外墙吼，外墙即个这里啊，整个夹是不是开始咧比开始咧这个碰菇啊，开始咧落啊？咱好朋友啊，这温差太大的情形之下，拢会落这里啊，整个夹落来咧吼，对面顶落来重力加速度牵着人，真正你爱。这个不是背一条命背起的所以说呢

好朋友，你来讲哦，大楼管理，咱的好朋友啊，一定要特别注意着外墙是不是开始都在整理了。来，饲鸟去甲布地银行家己咧点这个啊，这个钞票诶啊咧吼，啊哪点哪点啊咧，看到钱目睭都啊啦吼，白金啊啊，想讲哦，我若有钱，唔知要偌好诶嘿，啊这。这个啊，一张一张港头的啊，这个啊，这银行的这个啊，这个主任安尼吼，看到钱就是安尼啦吼，看到讲安尼啊，逐工咧算钱啊，这钱啊，我也唔知要偌好，所以讲伊咧趁着工作时间吼，伫咧清点这寄金诶，这个啊，这个现金的时阵呢，寄来现金的时阵安尼吼，对这个啊，这个、新台票来对，每一摆吼，拢甲抽十张。啊，二十张左右啊，这个新台票出来安尼吼，短短一年来已经下走掉吼，这银行六百几万，呵呵呵因为规工哦拢咧算钱，啊，这钱哦拢替别人算安尼吼，啊，安尼又感觉哦，咱那我也唔知要多好，所以讲哦，偷偷入，偷偷入啊咧吼，一摆个入十张啊，入二十张啊。想讲柜台无人知啊，一十张、二十张无人知，后日代志人算算的都知，所以讲即摆已经去用掠着啊。桃园地检署即摆嘛，依照着阮行法，背信罪嫌加依上法办啊，呢用侵占罪啊，这个条文当中啊，这个啊当中是违法的啊，呢哈，所以讲算算的讲讲侵占着六百几万，甲阮行侵占六百几万啊，呢哈，伫咧阮行伫咧算数的哈。一旦接受到钱的，就是安尼。咱的好朋友拿卡手无清气，最后咱的好朋友嘛是会去用债啦，啊去用掠着了公款爱行，而且过爱食罪啊。

0: 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啊！都在播新闻报告者，就电话加介绍，家己用卡过来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阿红龙赶紧过来，各位大家做服务。二八三一五八一九，来你好。
1: 哦，
0: 哎呦呦呦呦，没事，哎，
1: 搞错搞错。
0: 哎，你讲 NO 呀？
1: 哎
0: ，NO。

来，今天我祝兵快乐，然后伫身边要交代要烦恼，电话边啊，我给你祝福哈，咱周妈妈，谢谢哈，这个、新增周妈妈来交代出门哈，咱个 Ano 交代出门哈，谢谢你，啊，个杨德大道三大姐杨小姐哈，过来对家咱个导游，谢谢你，要交代要烦恼，电话再靠着靠通哈，要叫导游，要叫 Ano， 赶快最后这礼拜哈，阿、啊、未叫着朋友电话挂紧哈 ，Ano 两罐加一罐，个加两两个滚珠瓶哈，几罐可够够，人人人华生坊的 Ano。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啊！哈，啊，咱个 Ano 真侪老朋友、新朋友拢会晓，吼，规罐可可可，人人人则是真正 Ano。啊，那咱导游大组上会好，即马交代出门，十罐送两罐，即马特别俗优待3200块，过来咱都会有关来介绍哈。所以咱后边要叫导游电话挂紧，最后这礼拜导游甲 Ano 最后登记啊！哈，2831-5819，2831-5819，敲着卡互通。

0: 台8555千赫。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多关关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2: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做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可能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

0: 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